0: 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名单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梳理，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低位品种，比如说 PCB、半导体以及光通信等方向，位置安全又有弹性的公司。其次，属于不同细分赛道的龙头，最后主力资金吸筹。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上市公司一并整理放在了这份福利清单当中，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同时我们也把这份福利资料当中呢，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来进行展示。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其实是国内北斗导航高精度的时空信息龙头，股价10块钱以内，总市值不足65亿元，技术走势上阶段回调超30%，风险基本释放完毕，而近期也构筑了清晰的圆弧底结构，在突破颈线位之后，今天直接收出了一阳吞两阴的转折 K 线，而场内资金连续3天净买入1.45亿元，有望走出不错的反弹空间。那类似的机会我们今天一并整理放在了今天这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低位小市值潜力清单，
1: 就是比如说我看好设备我就买半导体设备 ETF， 我看好光我就买通信 ETF。 其实你买 ETF 可以享受到平均的收益率，然后也不必为个股是不是正宗啊，它可能里面今天出个好的消息，明天出个坏的消息，你可能会被平滑啊，你也不必去担惊受怕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有更高的要求的话，其实我把科技股分还是老生常谈啊，分四大方向啊。其实我前面讲就是光和 PCB 在整个8月份到现在为止啊，到9月中旬啊，很多方向都已经创了新高，或者说就是离前高只有一步之遥啊，基本上把整个7月份下跌的幅度收复个7七8八8八9九了啊，所以它其实已经可以说7月份的下跌已经消除于无形了啊。但是最大的方向像大光啊，像大的 PCB 的几家龙头，事实上他们的弹性是缺乏的。
2: 大一些。
3: 我们觉得现在可能还是就是优先会自下而上去考虑，就是还是从两个维度，就是一个是从未来的这个相关行业它的技术迭代的路径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从它未来的整个供求关系的这个方向，这两个逻辑当中去找重叠的这个部分。那么目前找下来的话，我们觉得一个就是还是跟上半年的逻辑相类似的光物料的这个环节，因为光的占比其实会在未来的这个如冰的服务器的出货量的占比是一个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啊。现在因为存储的这个就是它的产能不足啊，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服务器会降存储的规格，提升光互联的规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未来光通讯技术迭代的过程当中，无论是 NPO 技术还是 CPO 技术，都会给光的相关的物料环节带来量的提升和价值量的提升。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涉及到，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双击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上游的光物料它的确定性要比这个光模块的这个确定性是要来得更高的，因为可插拔光模块未来是存在着被技术迭代替代的这么一个

掘，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份资料清单。那么未来国产算的这个空间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说了不算，其实啊，摩根斯坦利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最新的预告。大家可以看到啊，从摩根斯坦利最新的报告里面，我们能看到从2026年开始接下去的5年时间，中国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合计约8.5万亿元。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的规模云厂商5年累计约6.3万亿。啊，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另外，从国产芯片的一个出货量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从2025年的110万颗啊，已经到今年增加到了240万颗，明年要增加到480万颗，而到2030年将达到1000万颗以上。所以，这个出货量的一个增长趋势，大家都可以看到，几乎成翻倍的这么一个势头在往上攻。所以你说这个国产算力的景气度到底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个方向呢，已经被资金凯重点关注起来了。那如果说您还不知道如何去挖掘这条赛道当中那些真正有潜力有机会的一些细分方向的话，那么赶紧来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份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10元左右被错杀的中报绩优国产算力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同样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目前股价呢是在10块钱左右，总市值70个亿左右啊， PCB 化工新材料的一个小龙头啊，也是我们当下市场核心的风口之一。二季度呢，外资就开始大幅加仓了，像高盛呀、渣打呀、摩根斯坦利啊，包括美林远东等等，都加仓了3倍以上。同时，我们来看它当下的一个股价状态，前期刚刚完成了一个圆弧底的一个筑底行为，然后呢，圆弧底构筑完之后，大家可以发现啊，它的股价基本啊就在圆弧底的这根关键颈线上方，在走一个震荡收敛的三角形形态，而在今天，刚刚是实现了一个跳空中阳线的一个突破。另外，从周一到今天礼拜三，还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多方炮进攻形态，底部完成筑底，关键位置企稳，进攻姿态刚刚显现出来。像这样的机会，如果大家想要第一时间了解的话，都可以通过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10元左右被错杀的中报绩优国产算力小盘股清单资料来了解。如果有不清楚的点，也可以随时咨询大家的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福，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我们讲就是上次点评 PPI 的时候的观点其实非常有效的，就是你最终上游涨价啊的成本压力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啊，最终你是要下游能够传下去，那你这个中游制造企业你才能保持你的估值，保持你的生意的逻辑啊。现在我觉得就宁德它不是说这一轮是杀估值，因为它估值本身就不高，它可能就是16-17倍的样子，然后它现在也正在开启一个回购计划，可谓说从公司层面上说它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受限于整个现在这个汽车行业或者它下游客户的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导致它现在承压。所以现在这边就是我上次点评的时候讲，我们最怕的是就是它这种估值不高的公司啊，就像我们以前看2021年房地产开始杀跌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房地产普遍估值只有9倍10倍，它并不高啊。第二，我们看到像白酒开始杀跌的时候，他们的估值其实
3: 说吧，明天的教育思路。
2: 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科技主线回归的话，那么在最近起来的像低位微盘股方向、题材股方向，大家不要恋战啊。如果科技股起来的话，后市大概率还是一个 K 型分化，就是像上半年一样，科技逐渐走强的过程中会把其他板块进行一个虹吸。然后红利方向呢，我觉得在经过定增之后，我们看到像工行他们都出了定增公告。
4: 就像你皮肤一样贴在身上，甚至都看不出，不仅是可

0: 的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而且呢它就可以归永生，就叫硕智永生命。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
1: 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0: 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
1: 一下隔夜欧股的收盘表现，欧洲方面的三大指数呢是纷纷出现了一定的走升。英国富时涨0.28%，法国卡克斯零涨0.62%，德国 DAX 指数涨0.53%。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到第一财经驻欧洲记者陈希宇，请他介绍一下欧股的收盘情况。你好，希宇。
2: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全线上扬，集中股指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从三个月来低位反弹。总体来看，国际油价涨势暂歇，加之欧洲的债券收益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修复，投资者同时等待欧股盘后美联储最新的利率决议。板块方面，受到油价回落带动，旅游休闲板块表现突出，银行股也普遍走高，矿业股同样走势积极，因为金属价格上涨提振了相关个股的表现。能源板块则是逆势下跌，原因在于国际油价当天回落，此前美国的原油库存意外增加。个股方面，英国住宅开发商邦瑞地产股价稍高，
3: 是不跌反涨的啊。包括其实这个今天早上开盘的日本和韩国的股市，我们看到也是有所高开的。这其实反映出了市场对于这一轮美联储加息这种预期其实已经有了充分的博弈。那关键是后续这个美联储会不会连续的加息？那我们通常对这次的加息解读呢是一个鹰派加息。那现在加息不光是这个利率节约啊，不光是分为加息和降息了，还分为鹰派加息和鸽派加息。那所谓鹰派加息呢，也就是说在未来那美联储其实还是有进一步继续加息的一个动力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其实对于目前的联邦的利率高企还是非常不满的，他认为目前的美国利率应该是在1%甚至是更低的一个水平，这也体现出了其实美国内部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那美联储这次的如期的这个加息啊，也彰显了他的这种对于独立性以及他的这种信用修复的一种强硬的一个表态。那同时呢，我觉得后续更关键的就是通胀粘性和油价的这种趋势，那可能这对于未来整个美国的这个利率的走势呢会有非常大的

0: 也可以看出，确实物联 AI 对于传统制造业的这种改造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当然，我们从国内的角度而言的话，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工厂在 AI 赋能之下在这种机器人的这个助力之下其实是实现了黑灯工厂那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甚至是实现无人化。那我相信这个韩国政府呢，其实它也是看到了传统的制造业在 AI 加持之下这种转型升级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潜力，而且呢，它也希望让这种物理 AI 对于传统的工厂的改造能够推广向韩国的全国，乃至向海外输出。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这个此前在市场关注物理 AI 这个题材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有这么高的这种认识。我觉得，未来可能物理 AI 也是一个值得去进一步挖掘和关注的细分的子板块。
1: 就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物理 AI 对一些传统的制造业方面，它的这种升级、这种改造它的一个重要性和趋势。我们再来看一看英特尔 CEO 陈立武认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
2: 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10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3: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细分乃至非科技的一些细分，虽然目前是这个财报的一个空窗期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整个3季度
4: 最高的，那么这也是在经历了这个调整创了新低之后啊，科创50指数的这一波反弹其实也是显示出科技股的这个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啊，应该是比较明确了。那么往后来看啊，那就是说市场的主线以及成交的放量啊，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继续去等待啊这个市场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进展。一方面就是在这个长假之前啊，整体的两市的成交可能也很难这个快速的能够放出来，那么投资者偏谨慎观望的这样的情绪应该也很难短期去消除。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主线方面的一个凝聚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是这种
1: 房地产服务还有半导体、减肥药光刻机有纷纷的活跃。跌幅榜当中是林业、算力、贵金属、燃气、焦炭、油气开采、油服工程等相关的一些板块，渔业呢还是有所下跌。好，再和大家看一下个股现在开盘的涨跌幅的变化。今天沪市的新股、神股的涨幅186%，其他个股领涨的是和达科技、内蒙新华、有盐硅、静安蛋白、美迪凯等等。好，再来看一下跌幅榜。跌幅榜当中是中闽能源、福建水泥、乐山电力、华影电力、水发燃气等下跌是靠前的。看一下深圳市场的情况，深圳方面呢，目前的领涨个股看到的是经纬股份，还有金石亚药两只来到了20%的涨停上，白普赛斯、世联行、西陇科学、集成电子纷纷的领涨。我们看看跌幅榜，跌幅榜当中呢，现在是福建金森、桂林旅游、闽东电力等是封到了一个跌停。那么从现在的涨跌家数可以看到呢，相差不多，红盘2530家，下跌是2700家，涨停个股家数也不太多现在只有9家，那么跌停个股呢也不多，只有2家。实时交易额在昨天呢有一定放量基础上，现在开盘呢 几分钟时间也是继续在放量当中，有放量500亿，这个幅度达到了20%。

0: 17啊，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开盘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走升。另外呢，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开盘以来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重要的指数，跟踪一下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在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啊，是出现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大涨，现在的盘中是来到100的附近，在100.31。那么今天早盘的美元人民
1: 分化受高盛超预期上调光模块采购预测，以及全国 AI 产业大会临近催化 AI 算力、光通信与

0: 船行业周期的巅峰大概是在07年、08年那个时候啊。那么你算那个倒推20年到25年，差不多现在就是逐步的在往上面走的一个过程。
1: 那船舶制造，因为我们以前做论坛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过，现在有这种新能源的、新型的燃料系统的，包括智能化的这种。那这些方面的话，它的产业链是不是可挖掘的上下游比以前要更长一些？
0: 对，会是适当的那个多一些吧啊，就是确实，比如说它的用途也跟之前不一样，像那种 LNG 的船啊，以前是没有的啊，那么现在有些那个小型的货轮可以用那个新能源来做那个做燃料的，是可以做动力的，那么类型的是比以前更丰富了一点，但是大的周期它其实还是满足这个规律的，大概就是一轮20到25年左右的周期。
1: 总体上造船我们把它定性为，比如说算保守类的这个投资的类型配置呢，还是作为进攻型？
0: 这个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偏防守的板块吧。那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业绩确定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那个增长的爆发性，可能你跟那些什么科技啊就没有办法
1: 比不了
0: 啊，那肯定没法比。但是呢，它胜在一个确定性，所以呢，在这种市场处于震荡盘整的一个阶段，那么市场呢，它就会来关注这些。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想象空间，增长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啊，但是呢，它胜在确定性。就是我如果说是配了这个船舶板块，我至少知道它三季报、年报，甚至是明年的这个年报都会表现
1: 拿得出来的，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速，这个是能够看得到的啊，胜在这个地方。
1: 对，订单在手啊，天下我有。好，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评论员朱勇，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板块的资金的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远光啊，全球的造船市场延续高景气的周期，我们看一组数据啊，可见一斑。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全球62.2%。新接订单量，1亿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占全球82.3%。手持订
3: 单，主持人，
1: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我们和蒋一帆再聊聊今天盘面市场的情况。这个加息靴子落地了，虽然有鹰派的表态，至少在我个人感觉看完之后，我觉得他有点强行说成这样，因为以免市场解读成特别鸽派。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市场也反映出来，就万一今天晚上美股开始反弹了，会不会有这可能性？
0: 我觉得还是有这可能性吧，因为这个事件呢，在整个九月上旬以来，其实是困扰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啊，就是美联储是不是加息。那么现在相当于是一个靴子落地啊，尽管它可能表态有些偏鹰，关于下一次加息的可能时间点也往前推了一个月，就本来可能预测明年一月份再加啊，现在可能是到了那个12月份加啊，稍微有点偏鹰，但是呢，我认为就总体来看，这个事件应该还是一个靴子落地，利空落地的情况。那么市场展开一波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在情理之中的啊，毕竟被压制的时间有点长了啊，各大指数我们看到现在，你不光是那个指标，包括交易量啊，都基本上回到了低位。
1: 对
0: 啊，那么来一波反弹，我觉得这个还是在情理中啊，靴子落地。因为现在对于市场来讲，未来可能在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窗口期的啊，就不会再受到这个加息事件的影响。那来一波反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那今天不一定，就来一波不代表今天要立刻反弹，是这意思吗？
0: 这个时间点就是，如果你要细化到这个分时级别的，就它具体在几点几分开始反弹，这个预测不了。
1: 那今天不一定
0: 啊，这
1: 不知道。今天 A 股市场的话，
0: 就是在这个事件尘埃落地、靴子落地之后啊，它后面会有一个窗口期。至于它具体在哪一天、哪几点钟、几分钟开始反弹，这个预测不了。
1: 好吧，所以大伙儿可能还得再痛苦的等待一段时间哈。好，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0: 对于稻谷市场而言，超强厄尔尼诺是首要气候变量，或将干扰晚稻灌浆成熟及秋收晾晒，局部产区面临自涝、病虫害威胁，影响晚稻单产与品质。不过，我国稻谷自给率高，储备充裕，低下人口与饮食结构变化带来口粮需求偏弱，大米市场整体供大于求，价格缺乏上行基础。
1: 延续存款回流的状态，银行理财八月份的规模再创新高。9月16号，证券时报记者从行业可靠的渠道获取到了独家的数据。数据显示，14家规模破万亿元的理财公司啊，八月末的资金环比净流入超过2800亿。而值得注意的是，理财公司业绩也加剧分化了。上市银行半年报显示，部分理财子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40%，而多家机构的净利润则是下滑超过20%，个别降幅甚至要达到40%之多，投研能力差距同样凸显。头部机构呢，已经搭建起了覆盖打新、市场中性、还有量化对冲等策略型的产品体系，而部分中小理财公司则更多的依赖公司的公募基金配置或者是委外模式。
0: 数据显示，上述14家理财公司八月末合计产品规模达27.39万亿元，单月净增长逾2800亿元。同比增幅基本持平，推动理财市场整体规模再创新高。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数据，今年6月末全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据测算，如果仅计入上述14家理财公司，近2月增量1.74万亿元，理财市场总规模有望达35.4万亿元。伴随规模持续扩容，目前管理规模突破2万亿元的理财公司已有7家。行业头部公司当中，招银理财规模增至2.93万亿元，细银理财、星银理财规模分别达2.62万亿元、2.42万亿元。从产品货架数据观察，今年以来最大的亮点来自含权理财及含权益类资产产品的增量成为绝对主力，年内新增规模超2万亿元。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上述14家理财公司固定收益类权益增强型产品及固收夹今年8月净增约1200亿元，今年前8个月增长约1.78万亿元，混合类产品年内新增1900亿元，现金管理类产品年内减少了1800亿元。规模普增之下，理财公司的盈利表现出现明显分化。据统计，已披露数据的23家理财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净利润约159.3亿元，其中17家同比增长，6家同比下滑。行业头部座次亦发生变动。信银理财上半年净利润15.18亿元，同比增长26.92%，净利润跃居行业榜首，超过长期领跑的招银理财。宁银理财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45.84%，净利润增速位居全行业第一。净利润下滑梯队中，渝农商理财、智银理财同比分别下降了43.50%、43.24%。中银理财、农银理财、平安理财下滑同样超过了20%。在市场层面，7月以来出现震荡，故收加理财净值回撤显著，产品综合收益水平近期仍处于低位。受此影响，严控净值波动。

0: 最大回撤，成为银行理财下半年核心布局策略。拓展资产边界，如权益、衍生品亦为一大侧重点。净值波动控制、负债端成本与资产收益匹配压力是银行理财面临的主要挑战。大类资产配置方面，银行理财最看好固收加类资产，其次是债券和股票。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份以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
2: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3: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针对美联储16号的加息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应尽快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
1: 美联储周三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之后，美国各大银行宣布要跟进上调优惠贷款利率。摩根大通、纽约梅隆银行等宣布优惠贷款利率从6.75%，随着联邦基金利率变动的，银行以此作为基准为信用卡、个人贷，
4: 还是黄金会受到美联储这个议息决议的影响，而相应的一个走低。那我们看到其实，那我们预期本次可能就是维持整个利率不变。那主要原因是一个，它的通胀水平虽然有所反弹，但相比于美国4%的这个高位，其实它还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再观望一下。第二个来说，它的就业数据或者它的整个就业市场就没有美国这么有韧性。它的整个包括空置那个职位的一个在缩短缺的一个情况，导致了整个央行可能对于加息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
5: 以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
1: 岭东电力更是跌停，中闽能源、乐山电力等等都跟跌。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朱勇，请他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板块的数据面情况。你好，朱勇。
6: 好的，阳光，今天波纤概念集体上涨。这个波纤概念到底什么概念呢？跟之前的电子部有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回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科普，电子部的原材料就是波纤，而波纤呢拉成电子纱，电子纱再经过织布啊织成了电子布，它的总称是电子玻璃纤维布，它是 PCB 上游的核心材料。那么就电子布而言，可以粗略地分为普通电子布和应用于 AR 等领域的特种电子布。8月底，富同板头部企业建滔基层板宣布新一轮的涨价，涨价的原因是电子布、铜箔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随后，全球玻纤龙头中国巨石对9月份的电子布价格进行了上调，其中厚布涨价15%，薄布涨价20%。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显示，截。

直到9月15日，7628电子布的出厂价格约为每米11.5元到12.1元，环比上涨10%到20%，年内的涨幅最高达到162%。AI 服务器的 PCB 层数从传统服务器的8到14层跃升到22层到78层，而每45万米收入5.3亿元，分别同比大增50%和114%。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指出，随着全球科技企业加大对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电路板以及覆铜板领域开启新一轮产能投资和产品迭代，上半年各类型的玻璃纤维电子布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7628电子布的价格从去年的10月份逐月调价，单次涨幅从每米0.2元逐步扩大，至今年的7月，单次的涨幅已经达到每米1.2元。主流规格产品的价格从去年的3季度低位累计上涨约为100%，而薄布、极薄布的价格涨势更为明显，今年年内的累计涨幅就超过100%。目前 A 股市场当中，电子布行业的部分核心公司包括红河科技、中材科技、中国巨石、国际富材、山东玻纤、

0: 好，谢谢朱总的分享。接着呢，我们要再了解一下港股的情况，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理事连静涵先生。连先生，今天港股走势一般啊，您如何解读今天市场的表现？
1: 今天的港股呢，随着美国美联储的加息决定之后啊，是跟随着美国股市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下跌啊。美国股市呢，道琼斯指数呢，昨天晚上呢是下跌了600多点啊。今天早上港股回来之后，也是跟随着整体的啊，台区的这个股市呢有这个调整啊。开一盘的时候呢，已经有200多点的这个跌幅啊。
2: 石化这类的偏价值的方向啊，今天就属于这个跌幅相对较多的啊这些板块。那么这说明了整个资金这一块在做一个所谓的这种平衡啊，或者是跷跷板的啊这样一个操作。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此前讲到过啊，市场指数要真正的走出一波啊这个向上的一个连续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共识啊这个主线啊这些方向，那么要去集合整个资金的一个合力啊。那么我们看到像昨天啊市场涨得好的是啊这种科技里面的像半导体啊算力这些方向，那么今天的啊涨幅靠前的这些板块啊就换到了像汽车啊建材啊这些方向里面，也就是整体板块行情的持续性啊也是偏弱一些，那么这也证明了市场的共识啊跟这个合力这一块还是差一些。那综合这些因素啊来往后来看啊，第一个就是刚说到美联储的这个靴子落地，基本也是符合过去几个一段时间啊市场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也算利空出尽啊，算利好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九月份的话啊，还有一些啊这种这个国内外还有一些这种大一些的这种宏观事件啊，可能要等待落地。那么再叠加上到下周下下周啊，就开始到了这个双节啊，我们中秋假期跟国庆假期的啊这种长假前的这样一个时间这个节点，整体的投资者的啊情绪啊，整体的这种情绪也不会快速的啊有一个太大的一个上行啊，也整体的市场的成交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说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可能最强调的两点就是，第一，我对客户的覆盖，这种覆盖不是说我拉你来炒股票，更重要的是咱们在认知上获得一个统一，然后我充分的了解你，就然后帮你去配置资产，这是第一方面的，从组织上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落足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真正的能够帮你去配置资产，然后在这个配置资产过程中帮你去规避风险，然后获得回报。我想这两点是这个财富管理最鲜明的两个特点。从组织机构的这种设置上，其实可能很多的这个虽然叫财富管理部，但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职能，或者并没有把这些职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些机构可能未来转型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1: 我们如何通过这种构建不同的分层服务体系去服务这种千人千面的客户需求？
0: 对于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财富管理来讲，其实也是分层的，就是毕竟由于客户的这种数量的这种众多，可能我们不能每一类别的客户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海量的客户吧，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我们可能很难去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对于这类客户，我觉得很多的标准品能够满足他的相应的一些服务，就这第二类的客户吧，就更多的是标准品。我觉得其实公募基金投顾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完善这种服务。另外第三个层面就是相对来说是合格投资者，金融资产超过300万的前期可能还很难用一个 ROI 这个指标来进行一个衡量。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种人工的节省啊，这种客户的这种满意度啊，然后整个的这个运行效率啊，来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这个 ROI 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国联民生提出的这种统一底座共享赋能，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
0: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体来讲，它一定是分成几个层面的。对，最底层的一定是它的数据基础，这个是一切人工智能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吧。再往上可能是一个知识库或者是一个知识体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相当于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运作所形成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往上是这种模型和算法，非常庞大的市场，整个中国的居民财富超过600万亿，真正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财富管理服务的资产规模，我们认为是极低极低的。所以在这个600万亿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着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去做出我们的特色的。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可以在特殊的一些交易的一些领域形成我们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衍生品或者是在这种PE 投资，在某些领域做出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使我们能够差异化于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的，我想这个是有足够大的空间。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客户基础角度来讲，可能是以长三角的财富管理的客户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而对于这类客户的这些需求，可能和其他类别的这个其他区域的客户也有着相应的一些差异。当然作为我们自身来讲，我们的资产配置我们的投资标的在长三角领域也有着我们的一些优势，所以这两者是能够相辅相成的，形成我们的一个配置方面的一些优势。当然就是说作为财富来讲，流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它永远是在全中国甚至在全球的这个版图上找到他们的这一个收益的来源。对于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也不会放弃其他的区域的一些高收益的一些资产，其实我们在覆盖方面也是具备着我们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能力吧。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一家面向全国但是扎根长三角的这样的一家金融机构所具备的一些业务本身的一些特色。
2: 就像你皮肤一样贴在身上的甚至都看不出来，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而且呢它就可以永生，就叫硕智永生命。

0: 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
1: 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当算力赋能前1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2: 查先机。如果说人类比几千年前的自己更强大，那是因为我们用智慧将彼此紧紧相连，一起直面挑战，一起赋能万物，一起重塑世界。中国上海，我们为爱再次相聚，以科技的力量一起创造属于今天的神话。
3: 我是来自百度的人工智能小鹿，
4: 我是小爱同学，
5: 小米人工智能助理，
6: 我是人工智能少女，
7: 微软小冰。

0: 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对于店里的药师来说，他其实是他既要服务于到店的客人，同时要去做一些药品的分拣打包。你知道有时候药店比较多的四五千种药，对吧？那这个时候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其实机器人完全可以把一些分拣这种基础的活帮药师做一些分担。那这块药师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到店的这个客人。对对对，
1: 我好像看到过，我记忆当中呢是看到过相关的一些介绍，就是有这个具体的机器人在这个分拣这个药品。我是有点担心的
0: 啊，
1: 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弄错了，
0: 对
1: 对吧？这个可能是影响比较大。
0: 对，
1: 怎么来避免，或者这个您放心的？
0: 对，
1: 您怎么来看？
0: 是这样，就是因为药品呢，确实不是特殊的，
1: 特殊的
0: 比较特殊的物品，
1: 对，
0: 是特殊的物品。所以说整个药品呢，整个摆放也好，整个的相关的管理细则也好，其实在国大药房它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些标准的。对，那机器人进入到这个环境之后，我们也要去满足，包括理解这些标准。对。
1: 嗯，
0: 对，
1: 好，那么我们才回到这样一个药房的这样当中，就是刚才我们场景的一个落地。那么作为这六款模型，
0: 对，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栈的这样一个大脑，怎么来理解这个全栈大脑？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全栈大脑一般是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全栈就相当于说我们要检这个机器人进入到物理世界，它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其实本质来说就是要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说看得更清楚，那下一步我们要解决摸得更清楚的问题。那现在是想的，我们希望他
1: 你看到了，我还得知道
0: 怎么回事。对对，想得更明白。那我们下一步可能是说让他这个想得更加明白。
1: 对的，对的。
0: 对对，他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方向，这些问题需要持续的去解决。
1: 嗯。
0: 那我们只是说把这些问题打包成一个总和，我们理解成叫全栈。
1: 嗯。
0: 那就说机器人进入到物理世界，要面对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我人呢是有个大脑来去克服这个问题。
1: 对，我可以做出。
0: 对。那机器人呢也要有个大脑克服，克服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把它说。让后来 Agent 整个应用的爆发更快。那我们说在物理智能也是一样的，我们随着想宁波做好机模，随着机模的水涨船高，带动整个行业的这个应用的
1: 底子打了后，
2: 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
3: 是涨停啊，汽车板块异动拉升，像安凯客车啊、海马汽车、众泰汽车等等啊，都是出现了涨停走势。芯片股里面有一家公司叫中晶科技啊，已经是收获了三连板啊。另外农业方面的金建米业、敦煌种业是涨停。下跌方面，我们看到贵金属概念是震荡调整，山东黄金啊、湖南白银、中晶黄金纷纷下挫。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王长根，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吕佳。我们说这个全世界啊，这个更诸多的投资者都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要关注一件事儿，就是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然后加息的态度到底怎么样。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鹰派加息啊，然后我们看到全球股市就承压调整震荡啊，仍旧是接下来的主基调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呢，对科技股的影响到底怎么样啊，是不是会影响科技股的走势？请高乐来分析一下。
4: 这个25个 BP 的加息，实际上整体上来看还是预期之内。但是呢，其实这种偏鹰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票委12-0的这个投票一致性的一个预期，以及点阵图未来可能年内至少还有最后还有一次，至少有一次加息啊，有可能是10月份，也有可能是12月份。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偏鹰
3: 投票都是一致的，12-0啊。然后呢，点阵图的显示呢，也是偏鹰派的这种结果啊，就是，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啊 ，A 股它有一定的独立性啊，但是呢，也难免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所以 A 股会怎么走？
5: 好的，那么在整个一个过程来说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所说，整体的这个25个基点的这样加息呢，本质上来看的话，是反映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预期，也就是说25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加息呢，市场实际上已经是有一定的一个充分的预期的一个状态。那么核心的矛盾点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更加核心的一个矛盾点在于整个一个油价的这个价格带来的整体上的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油价的一个价格如果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高企的话呢，后续来看的话呢，整个一个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可能还会偏向于比较鹰派的这样一个表述。那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说的话呢，尤其是股票端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的这样的一个压制作用，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明显。那也就是说，在后续的时候，我们可能大概率的会看到整体的这种以科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低位的这样。

0: 震荡的一个过程。那整个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来自于第一个是货币的一个政策预期后续的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啊，第二个来自于整体的这个交易的拥挤度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行情能启动，尤其像 A 股来看能启动，那基本上科技股在动。如果科技股没有动的话呢，整个一个行情基本上呢也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后续来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扰动会多一些。那么折射在 A 股里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整个一个科技板块目前来说的话，后续有没有一些新增的这样一个催化。那我可以看到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催化有可能是来自于国内，而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催化呢来自于国内上游的这样一些拓产带来的一些增量预期，以及技术升级带来的这样一些增量预期，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还是回到整个一个 A 股市场里面一个成交量。
1: 我们再来谈一谈加息的影响啊，我们请高乐来谈谈看。美联储鹰派加息啊，加息啊，这个它也有鸽派、鹰派之分哈。那么现在毫无疑问是属于鹰派加息哈。哪些资产会受益啊？先听听看高乐的分析。
2: 刚才提到了关于原油啊，我觉得这块呢，可能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的点呢，实际上是原油带来的通胀啊，所以导致了加息。那反过来呢，加息呢会它更多的是作用于经济和金融啊，会抑制需求。但本质上解决不了原油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先看原油？因为原油是起因，对吧？那原油如果回落不下去的话，实际上对加息的预期可能会持续或者强化啊，这是现在的一个关键点。当然继续往下去捋的话，那大类资产配置里面，当然我们更看好实际上是黄金啊。虽然说在过去的半年里边啊，每当原油有比较好的表现的时候，都会使黄金承压。但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原油对于通胀这个影响的话，那么联储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边被迫去加息呢？本质上是为了重塑这个美联储的一个信用也就是过去大家认为这个联储应该去指引这个利率曲线，但是沃什上来之后，他认为呢比 Hand Curve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就市场先走出来了，然后联储再去做。那现在呢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通过这种加息去维持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使市场的预期强化了。但有一点这个东西其实是解决不了当下为什么加息比较难，或者说目前面临着这个40万亿美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以及说现在的基准利率已经到了 3.75 到4这个区间，其实的空间上行的空间并不大所以我个人觉得虽然加息这个确实对美联储的信用有帮助，但是对于美元信用来说实际上很难去重塑在22年2月24号之前。大家知道之所以全球去买黄金，就是那个时候冻结了俄罗斯的这个外汇储备大概3000多亿美元到今天这个问题其实都没有解决。所以后面呢全球央行通过去买黄金去这个丰富这个大类资产配置。所以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从现在开始未来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对于联储的一些动作有关注。但本质上其实因为受信于上行的空间有限，加一次
0: 说我们所说的是股票端。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在股票端的这个黄金股的一个配置呢，我觉得逢低吸纳可能会更加好一些。那本质上来说的话呢，中长期整个一个
3: 新药的演化过程，这就是我们创新药和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非常好的一个切合点非常好的一个切合点。而且呢也看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落地的一些这个产物出来产物出来，包括前面我们经常热议的这个分子的这个堆叠然后形成新的这种分子药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然后呢 mRNA 的这种基因的一些的这种的一个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呢这方面就是对于创新药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受益的非常直接受益的。那么在这个板块的话，我们也看到为什么这段这个创新药时不时会有一些走强，然后它背后的一些原因也是有的。我们其实今年如果是从上市公司业绩上来看就是原来那种站在光里边的这些什么光模块光纤半导体确实是业绩增长非常的亮丽，那么股价表现呢在上半年也非常的好但是呢除了这之外医药的一个板块的整个上半年的一个利润的话也是非常好的，无非呢就是让那些光给淹没掉了大家没有看到半年报我们看简单的统计一下，整个2026年上半年的医药板块的扣非那个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呢增长了9.8%

0: 扣非以后呢，增长了17%啊，增长了17%。大家总觉得经济不好啊，但是反过来看的话，有20%这样一个增长啊，是非常的这个好的。其中的话，我们也看到，如果是按照扣非净利润的这个增比来排序的话，就是生物制品排到第一，然后呢，医疗服务、原料药、化学制药啊这样的一个排序。所以说，医药板块是属于为数不多的，又有科技弹性啊，又有这个盈利业绩支撑。另外呢，它的集中度又不高的这样一个程度啊，上半年我们也看到这个基金的披露，医药的整个的一个占比是非常的低的啊，非常的低的。所以说呢啊，在前期啊，可能有一些资金从算力啊等等这些出来了以后，自然会选择一些这样的一个板块，也支撑了医药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表现。
1: 那么看整个下半年嘛，咱们看到年底的话，医药板块会强于大盘的表现吗？
0: 我觉得是会强于大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啊，因为毕竟
2: 来，我觉得未来呢，长期去看啊，AI 短剧这块啊，它的这个降本增效啊，它的渗透率啊，我们在6月30号看到中报的时候，在56个大类行业里面啊，整个啊传媒方向它的 AI 渗透率是最高的，已经达到了90%以上。大家一说 AI 应用啊，谈到的就是比如说像智能车呀、无人机呀，对吧？机器人，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存在一些啊所谓的安全冗余，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智能车啊，你需要先有 L3 级别的法律，然后你才能去做这个大规模的上市，对吧？那但是在短剧啊，在这个传媒的方向上面啊，其实它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冗余，这个东西拍的好不好啊？好，大家就看嘛，不好就不看嘛。所以它的渗透率实际上在整个 AI 应用的方向确实是最快的，而且呢，它也确实降低了啊这个成本。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更多的这个平台，然后呢播放的这个真人剧集反而是越来越少了。啊，那可能对于啊未来的这个整个影视行业、传媒行业啊，进入了一个新的变局，或者说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啊。一方面呢是啊政策的这个持续的规章啊，从这个所谓的野蛮生长的时代啊，逐渐过渡到这个龙头精品的这个情况。那这块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啊传媒行业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或者说也是我们寻找阿尔法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3: 啊，得益于当前的整个一个 AI 赋能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这样的一些行业包括哪些呢？我认为呢，首先来看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说比较有预期的和比较有共识的是，首先在于整个一个编程领域，因为整个编程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逻辑上的一个考虑，而整个 AI 方向来说的话呢，对于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判断、总结以及归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往往是超乎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对于一些具有结构化数据的这样一些行业，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医药方向关于影视传媒方向，这些都是具有结构化数据的这样一个东西啊。第三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一个数据相对来说的话呢，更容易被 AI 接触的行业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来自于基础的学科领域。那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学科领域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底层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在反映在 A 股市场里面，或者是反映在公司上市公司来说的话呢，需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最后来说的话呢，我们刚提到的所有的这样一些东西，可以感觉到都来自于对于数据的重构。那这样的一个重构来说的话呢，可能在后续的时候会演进成一个对于数据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也就是说，当前来说的话，部分的这个数据资产一旦完成了人与机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数据资产的价格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重新评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成为一个反复被提起讨论的这样一个行业。而当前来说的话，整个一个数据要素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知道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我认为呢，这方面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规划中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
0: 呢，前面科技板块的资金溢出来以后，在寻找一些标的的情况下，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期农产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同样的，但是呢，同样也和前面的医药是一样，因为整个的一个大势呢，缺乏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0: 趋势性叙事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呢，只能在这个震荡区间呢来回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个有一定的涨幅啊，你可能比其他的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这样子一个行情。主持人，
1: 嗯，好，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今天有一些啊，这个跌幅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电力股。电力股今天盘中一度是跌幅较大啊，现在下午开市之后呢，慢慢往上走啊，跌势有所减少，但是从短期趋势来看，是一根下影线啊，今天下影线一根阴线。然后呢，还有像公用事业啊，公用事业类的水电煤啊啊这些的，哎，走的差不多哈，它也是往下。当然，公用事业里面包括了电啊，包括了电力，都走的相对偏弱一点哈。那么我们请高乐来分析一下啊，你看以往来说到这些行业啊，就是说它基本上说成长性呢肯定是不会很强啊，但是呢这个生意很稳定啊，我们说这个收益很稳定，然后呢大部分的个股呢它的股利分配呢也很稳定，哎，那为什么他们会集体的走低啊？之前有很多的策略都说要均衡配置啊，红利的也得考虑考虑，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成长的也得考虑考虑，那么均衡配置的一头它突然掉下来了，什么原因，怎么看？
2: 我个人觉得呢，核心还是关于利率中枢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本质上大家看到十年期美债现在在5%这个位置，而我们过去讲股息红利啊，一般来说呢，以银行举例啊，4%左右啊，好一点的呢，比如说像煤炭能到5%啊。大家知道这个关于资本市场定价啊，有一个股权风险溢价的一个模型，也就是你不买十年期国债获得的风险补偿啊，那一般来说呢，就债券的这个风险要比股票要低，这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当这个十年期国债啊，尤其是美债啊，作为全球的无风险定价之锚已经到5%的时候，那大家要看一看啊，大家手里边这些股息红利啊，你能不能跑过5%？如果你跑不过5%呢，那这里边其实啊就存在着一个负向的风险补偿。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资本市场最近两天定价的一个原因。但主持人刚才那个问题啊，那为什么大家还要考虑所谓的这个大力资产配置呢，对吧？原因是因为其实不仅仅是红利股啊会受到利率中枢上移的这个影响，其实股票也一样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科技股，大家会发现其实科技股相对于红利股还是跌的会更多，这个呢其实就是相关性的问题啊，大家是同向的啊，正相关啊，但是呢这个其实相关性的系数的角度上来看，红利股啊，相对来说的系数会小，但科技股系数会高啊，所以呢，这就是配置的一个价值。但与此同时啊，我们也要去选择，就是长期的这些啊更好的一些股息红利啊，比如说啊，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汇率的问题啊，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虽然美元指数上到了100啊，我们啊国内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啊依然在6.7附近啊啊，大家记得我们去年的人民币汇率啊，在去年4月7号的时候在7.42。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的升值，其实这个海外的利息的一个影响啊，包括国内的股息的一个影响，你必须要参考一个指标，就是汇率。所以在我们长期预期啊这个汇率升值的一个角度上来看，那我觉得呢，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复合博弈了，就是大家到底是看国内 4% 的股息红利啊，还是看啊全球啊这个无风险定价，那汇率是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那既然说到了汇率，那当然就是进出口了，对吧？我们进出口保持相对的强势啊，供应链的一个优势，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对的性价比，那其实对于人民币汇率是有长期推动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从大力资产配置的角度上来看啊，综上所述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啊大家去啊配置啊国内的股息红利，尤其是优质的股息红利方向，比如说。

0: 英伟达 GPU 和网络平台的整机系统，加速重返服务器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市场，并在与英伟达既合作又竞争的格局中重塑其 AI 算力版图。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王长根来谈谈看啊，最近看好哪些板块啊？
2: 我的经营观点基本上和前几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依然是最主要现在呢处于一个前期集中度在消化的这样一个时期啊，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在这个时期呢，相对来说投资呢要保守一点啊。我个人看好了几个，一个呢生物医药，包括创新药啊，再加上生物科技。另外的话就是属于涨价里边的啊，涨价里边呢包括今天的农产品，甚至包括今天下跌的有色啊，有色这一块呢到一定程度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波动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啊，就是这样子的。第二个的话，就算今天调整了低估值红利这一个板块，虽然今天有一些调整，但是呢在整个的一个震荡期或者是市场没有太好的投资方向的话，我觉得这个每年拿一个4%的一个利息啊，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投资方向。主持人，
1: 你刚才谈到的有色看好的话，涨价逻辑，是什么呢？是需求拉动呢，还是有其他？
2: 整个一个有色的话，一个首先的话，它整个资源品是同一个涨价啊。第二个的话，像有色里边的基础工业金属啊，就是主要是铜啊，铜这一块呢，它除了资源品定价，比如说假如说美元走弱啊，就是这样一些情况呢，这个造成的以外，那么我们的新能源车呀、电网建设呀等等，这个算力这样的一个建设都增加了它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我觉得从中长期来说呢话，它的成长逻辑还是依然存在的。如果是有回调到了一定的支撑位的话，可以做一些增加一些配置的。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啊。现在指数还是呈现一定程度的回调，上证50的跌幅是在0.75%，稍多一些啊，稍多一些。两市成交金额现在是1.48万亿。这个量还是现在马上2点钟了啊，这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偏低的量。好，盘面情况我们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风景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3: 对于韩国本土市场影响有限，市场呢已经基本消化了该预期，整体的金融环境保持稳定。美联储政策决议出炉之后呢，韩国举行会议，参会人员呢包括经济财政部长具润哲、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以及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上述

0: 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7.6%，同比呢上升26.8%。人次不断创新高的同时，花费呢也是不断提升。一至七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呢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的数量呢，同比增长3倍以上。根据商务部研究院最新的报告，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望从当前的约0.5%逐步提升至国际成熟水平的1%至3%，对应带来约1万亿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纯新增的消费空间。那么在免签政策这样的一个红利持续释放的背景之下，入境游也是正在成为行业重要的增长引擎啊。您是如何看待入境游对于整个国内的旅游市场的这样一个提升带动作用的？入境游的这个红火可能会带动哪些细分行业的一些增长呢？
1: 入境游的话，我觉得这两年大家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首先呢，入境游对于整个一个旅游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量市场啊，增量市场。我们一直觉得好像国内的这个消费这几年一直不太好，对吧哈？大家呢不太愿意去花钱啊，那个国内这些消费呢，就我们包括一些看到一些数据也是看到也看出来了，就是可能旅游的人次是在增加，但是呢单客的消费额反而没有增啊。当然这个可能也和现在的旅游的习惯啊有所这个改变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印象中原来的时候呢，好像跑到哪里去啊，总是会买一些当地的这个这样子那样子啊，然后旅游完了以后大包小包的带回来啊。但是呢现在这种国内这种物流啊，这样子网购啊，这样子一个非常发达的这个市场的话，已经让这样子的消费起码是在国内感觉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了啊，没有太大的必要了。我去的话就是一个服务消费，我就是要。
0: 那么在旅游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啊，哪些环节的这个溢价和
1: 消化前期的上半年在科技啊这些盈利资金的抱团啊等等这一些，它要形成新的一致性啊，新的一致性。所以说呢，在整个的一个大势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情况下，那么就造成许多的板块虽然说它的业绩可能有一些改善，或者是呢有一些短期的因素有一些催化，但是呢就它的持续性就会比较差啊，持续性也比较差。我觉得像旅游这个板块呢，基本上也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啊，市场就是这样范畴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要对它有过高的期望啊，过高的期望。甚至的话，你当双节来临之前啊，借着好的时候呢，反而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啊，国内的 A 股市场正经常会有利好兑现啊，就这样的一些最好的时候呢，反而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的时候，这是需要需要这个投资者来注意的。
0: 嗯，那现在整个旅游板块的估值的状态是怎样的？
1: 旅游板块的估值呢，要分它的这个好的公司和差的公司呢，差别非常大啊。那么

0: 交易一些这种博弈性的机会。一旦量能开始放大，陆续的这种资金回流，这种背景之下，那么觉得科技线或者说光可能还是市场里边的一些主流的一些做多的一些方向。
1: 嗯，所以分短期和中期来看，短期呢我们要关注成交量，中期的话可能还是会选择科技这个方向啊。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光通信和农业板块您是怎么选择的？
2: 刚才提到了，我可能更看好的是这个农业的布局的机会啊。那我这块呢，重点说一下这个关于光通信这块所谓的交易的机会。因为最近的这个所谓的光博会啊，市场关注度比较高啊，大家关注的呢是 FCC 对于这个 1.26T 的一个影响。那这一次光博会上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3.2T 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整个产业线啊，这个其实还是在持续的一个迭代的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技术这块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FCC 这个东西虽然说悬而未决啊，但是目前能够做 1.6T 光模块的啊，只有啊中国的这个头部的三家厂商，而美股的这两家巨头啊，目前呢都是在小规模试产的一个阶段，对吧？所以呢，它是无可替代的啊。甚至说，未来如果真的 3.2T 的光模块出来之后，那可能这个技术的这个鸿沟，或者说技术的壁垒啊，会越发的一个加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觉得啊，确实技术的进步可能是在光的方向、科技的方向上面更重要的一个题材。但同样一个道理啊，刚才上海嘉宾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时间的这个情况，在农业里面体现的比较直观。但同样，我想说呢，在科技方向是
0: 轨道，我们觉得是可以重点去把握的。那第二块光模块，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批量的这种量产，对吧？那么我们国内的三家巨头在海外的这种市场的占有率大概是70%到80%，那带动会相关的一些测试的一些仪器类的一些上市公司，那最近其实走的也是蛮强的。哎，大家耳熟能详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光模块当中的新盛，对吧？这是比较确定的。那但是呢，从细分的赛道里边去看的话，那相关的一些测试的一些设备，不管是作为大光的、小光的，包括一些保偏光的，其实最近在产业链里面发酵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觉得在光通信领域内，这两块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方向。但是作为下游的一些光纤呢，这块会受到一些影响会比较多的，因为技术的进步啊，对吧？因为前一轮呢市场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从产业链本身来讲，它这个光纤光缆是跌得最惨的嘛。那这一轮反弹呢，其实也是属于一个中性的一个反弹。我们觉得这块来讲的话，目前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上游和中游这两块刚才谈到了一些细分方向，对吧？包括光电的芯片，对吧？光模块的一些测试的一些设备类的一些厂商啊，那我们觉得在目前当下啊，还是相对确定性比较高，而且马上又要到了三季报的一个节点嘛，啊，10月份陆陆续续的，我们觉得在整个细分赛道里边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能够创新高的，我指的是创本轮新高的一些个股，其实都是出现在一些细分赛道里边的，哎，大家觉得景气度依旧朝上的一些领域之内。所以刚才谈到了两个细分啊，是我们认为在光通信里边是比较确定性和可能能走出一些独立行情的一个板块。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3: 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业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今天呢，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震荡的走势，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收盘下跌0.41%，收报3875.6点，成交额8688亿元。深证成指下跌0.33%，收报13409.91点，成交额9544亿元。今天的两市的成交1.82万亿元，较昨天呢是小幅的这个靴子落地，以及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大家预期未来是不是会开启一个加息的周期，这些都对市场进行了一定的影响。那请问一下，您如何看待在当下时间点中往后一段时间的市场的运行的格局和节奏？
4: 好的，那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加息结束以后呢，实际上是符合当前整个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来自于未来的这样的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些加息的动作，以及在加息之前呢相应的这样。

0: 样的一些表态。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这种大的这种基调不会变，也就是说国内的一种阶段性的一些宽松，或者说相对于某些特定行业的这种宽松的这种政策不大会改变。也就是说从这里边它是两种不同的一个维度，所以我觉得大家所担忧的这块更多的是表现在一些心理的一些预期层面，对吧？预期的一个层面。所以这是今天市场没有放量，缩了一点点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因为昨天呢是有的的确确是有真金白银来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压注和抢跑，哎，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今天呢虽然说喜忧参半吧，因为作为二十五个 BP 和它未来的一些相对点阵图的中枢的一个上移啊，这个大家可能还是没有太多，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业板块来看的话呢，如果市场成交额仍然是维持在20000亿以下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和预期里面来说的话，整个一个农业板块后续的时候呢，仍然是有望出现一种阶段性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一个农业板块，因为前期的整个农业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个股的涨幅可能会部分个股的涨幅可能也会更大一些。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呢，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筹码的这样的一个沉淀，从市场交易端来看的话呢，仍然是在里边进行反复的一个活跃，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也存在一定的这种交易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两方面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后续的一个农业板块的一个短期来看，仍然就会使得整个一个短期板块出现会有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的一个迹象，这是第一个短期来说。那么中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一直到明年的一季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来看的话，整个一个农业方向来看的话呢，可能会反复的进入到一个对于农业减产以及后续整个一个粮价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叠加了整个一个通胀预期的一个反复的这种蓄势活跃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后续来说，整个一个农业板块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在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上来说的话，会不断的进入到投资者的视野中但成长性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来看整个一个农业板块如果以一种题材性的主题性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这种策略来说的话可能会参与起来会好一些。但如果是以成长性的或者是看未来远期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农业板块呢还是需要等待一定的一个时间，找寻一个相对低点和相对合适的一个位置。

0: 届时原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今冬美国通胀形势恐难有实质性改善，将继续对美债收益率构成上行压力。长期来看，美债收益率走势取决于市场供需变化等基本面情况。美国通胀形势若迟迟得不到改观，美国利率也难以大幅下调。美国决策者若不能有效抑制国债规模快速增长势头，市场担忧则难以消退。
1: 好，今天的国际话题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全球紧缩周期开启。那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师邓志坚先生。你好，邓志坚。
2: 你好。
1: 嗯，那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了哈，根据沃什的表态以及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都透露出了哪些信号？让我们来听一下邓志坚先生的分析。
2: 首先呢，美联储这一次给出来的一些信息哈，那我觉得艺术成分挺高的，就是说，为了这一次的加息，它部署了很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从表述上来说，认为这一次的通胀很高，而且维持了很长的时间，那所以呢，他们是认为应该要加息来去遏制通胀的。那第二点呢，就是铺排了好几个经济数据，去说明他们现在的经济是挺强劲的。但坦白说，以现在的经济数据对比起去年的话，我们如果从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来说，我们并不觉得它很强。那现在都要因为经济这么活跃来去加息，那去年不应该早就加了吗？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去年不值得加，而是反而应该说今年是不是真的应该考虑加息呢？通胀是不是真的这么的高呢？所以我认为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他做了，但不代表着他背后所说的经济数据是说得通的。比如说他说的这个通胀很高，持续了很久，那现在如果你光看这个 CPI PC， 其实关键不是说它同比增长了多少，我们还要去看企业的盈利增长了多少，居民的收入增长了多少。如果说比起现在的物价增长水平其实要高，而且高不少的话呢，那应该这一份物价增长的幅度来说，应该他们能够接受的，那就不至于要遏制这个通胀。第二个，经济数据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强？那我们看过它的就业数据，其实并没有沃什所说的这么的厉害。然后我们再去看PMI 看起来是高，但并没有反映在这个就业数据里面，还是依然相对比较疲弱。 GDP 的增长它把这个指引调高了，但是二其实也只能够说是勉强能够接受，所以并不是那么的强劲的状况底下，你加息其实会导致到经济放缓的。那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做呢？但坦白说哈，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价他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对股债影响可能短期内有，但是中长期非常严重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没有。
1: 好的，那之前我们是在这个加息落地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十年期、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都是来到了2007年之后的一个高点。那现在靴子落地了，那美债利率它是见顶回落了，还是说继续走高？
2: 那水涨船高呢？我觉得应该会继续往上涨啊，但能够涨到多高呢？也要看真正的需求。因为现在如果真的要加息的话，那哪怕25个基点或者50个基点，那整体的收益率理论上都会往上涨一点。为什么呢？除了利息水平在新债所发行的那些新债里面，可能这个票面派息就已经会增加上去之外呢，我们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如果它真的未来预计可能还有2到3次的加息的话，那至少现在可能大可能都会有一点抛售的情况，但当然量不是说特别的大，短期内可能会有一点恐慌啊，但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忧这件事情，因为占比确实对于美股、对于美债占比不是很大。
1: 好，那我们看到上周是欧洲央行加息，那昨天是美联储议息政策落地，明天日本央行再加息，那会不会开启这种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这种加息周期呢？
2: 有可能会，但幅度应该也有限，因为好像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无论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哪怕是欧洲，其实他们的通胀水平都不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如果要真的下一个议息的节奏里面还要继续加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性还是会存在的，日本也是一样。那所以呢，环球市场可能真的会进入到一个

0: 竞相去进行加息这样的一个节奏，但维持多久呢？可能我相信哈，就是今年，顶多也就是明年的第一季度。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的不是通胀，是担心自家的货币可能会贬值，就好像日本一样，日元一旦贬值，有没有对它的出口有带来帮助？没有，因为全球的需求并没有以前那么的强劲，所以如果自身的货币一旦贬值，没有办法帮助出口，反而带来输入性的通胀赤字更大的时候，可能他们更加危险。
1: 好，非常感谢。下跌1.04%，收报4035.64点。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4%，收报4310.86点。日经指数上涨0.33%，收报64136.25点。韩国综指下跌0.04%，收报6715.41点。好，以上这里是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2: 指数点左右继续窄幅震荡，本周到目前为止四天都是针对于上周五出现的探底回升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跌幅收窄的阴线的下影线附近做了一个平台的搭建。那今天去看的话，有一点反弹受阻于五日线的这个技术的层面。那接下来呢啊能不能够有更多期待呢？而从这个周线级别上来说，我们一直说的八周都没有过去的啊这个周线级别的压力，接下来又应该如何消化啊，这是我们要去聊的。再来看一下整个双创，先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科创50指数

0: 在接下一段时间更多的还是以个股行情为主啊。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去做操作的过程中的话，可能在短期啊没有出现明确右侧企稳信号之前，可能还是稍微偏谨慎的一个这个态度去做一些这个应对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去跟随一些这个稳健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去做一些这个筛选啊。其实像这个前面也跟大家去聊到的啊，这个社保基金其实从历史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社保基金大家也都知道啊，都是我们这个养老钱，它的核心使命就是这个保持增值嘛，啊，所以说它对这个风控要求来说还是这个比较高的啊，当年不发生亏损的概率要达到90%以上啊。那从历史的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6年时间里面的话，有23年啊都是实现了这个正收益啊，然后的话这个累计收益的话也达到了这个将近2.3万亿左右啊。那这个的话它是经历过市场长时间验证啊，这个并且行之有效的一些这个投资思路啊，那这个的话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借鉴的啊。因那为什么要这个去跟踪一些这个社保基金？因为社保基金它和我们这个比如说像公募基金它是不一样的啊。公募基金可能会面临这个基金经理可能他会这个会考量它的一个排名啊，但是那个像社保基金它的这个考核时间周期是比较长啊，所以说它选股的会角度它可能会从公司
1: 是很痛苦的，也是比较难做的。如果说没有这个短线交易能力的话，那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短线交易能力的，我倒建议大家还是围绕着三季报的这个业绩预期的这个方向来做一定的这个潜伏或者一定的这个持有。那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两个方向啊，第一个的话 MLCC

0: 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哈，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1: 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我最深的感受是 AI 正在从可演示走向可落地，人工智能要赋能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我在智能传感分会场做了报告，重点谈了智能传感。
2: 现在是我的声音，它合成的声音。合成的声音。
0: 然后我们怎么去训练这样一个您的这个数字人？
2: 把我原来的东西，比如说像我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输进去。
0: 嗯。
2: 啊，第

0: 未来呢，就是有可能是，也就是你把你的脑内网打开，我把我的脑内网打开，就可以自由的交流。我们想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可能就会达到90%左右的。
1: 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1: 人和人的关系是会变得更紧密还是更疏离？为什么这样一个理念进了优惠中，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克服？像您的团队哈，有200多项的发明专利，其中30多项已经完成了产业化。好，您说科学研究不仅要上书架，更要上货架。为什么这样一个理念在智能生物传感领域当中显得尤为重要？
0: 因为智能生物传感呢，它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第一个呢，它就要求，因为要有原始的创新，就是你真的要做顶天的东西，要创造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范式、新的路径、新的工艺，所以这是顶天的一部分。那我们智能传感呢，它有本身的属性，就是要走向应用，走向社会，就造福人类，所以呢它就本身具有要立地的属性。所以我们那个智能生物传感呢，就迅速的进入了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应用领域，大到我们的国防、航空、航天、航母，小到我们的环境监测、我们的健康检测。
1: 在您看来，从我们这个基础的研究成果的诞生到实现产业的转化，就这里面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克服？
0: 这个难题呢，实际上是全球化的问题。中国是经常讲，这个我们教授和企业有很大的矛盾。教授呢说企业这个转化这个不利，那个企业呢说教授呢这个研究不靠谱。那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所以我思考呢，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就3个死亡谷理论。因为只有知道了这3个死亡谷，你才能真正的就理解我们科研转化为什么转化率不高。所以我们教授来讲呢，他一般来讲就是讲我们做实验，有了 idea 去做实验，有了 data， 最后呢就论文发表。论文发表了以后，很多教授呢就以为这个成功了。但实际上从科研成果转化的角度来看呢，论文发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论文发表了，想需要什么东西呢？你瞬间的想到了，他就会把你输送过来。这样呢，就你不需要这个沉浸于某一个装置，哎，你就可以和人在聊天，在交往，
1: 脑联网一下，
0: 脑联网一下。那你一开脑联网，他在美国、在法国，你都可以聊天。

0: 直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
1: 间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 gap 啊。那具体。

0: 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场景的一个转换的话，它里面会牵扯到大量的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像我们讲场景的一些收敛啊，标准的一些规范，那数据集的这么一个，还有包括我们讲的，所有的从业的企业必须要实现商业上的一个闭环，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啊，那我们这个真正的大规模的落地的话，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1: 嗯，好，听我们说了啊，这样的反差背后的一些底层的原因和逻辑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叶总啊，叶总您发言之前，首先还是要祝贺一下，上个月咱们仙宫登陆了资本市场啊，也是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啊。
2: 对，
1: 你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企业，我们具体是做具身智能的哪个细分领域的？
2: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切入领域其实是工业的那个仓储物流。然后我们其实现在也扩展到了很多工业的一些操作，然后就加上一些商业的一些操作类的一些场景。对，其实我们其实已经不完全是局限于这个工业的仓储物流，然后整体包括现在很多像大家看到的人形机器人进场打工啊，这些这种装配啊、分拣啊这些场景，我们都已经在做这个布局和这个涉猎，然后并且也有很多场景的落地案例出现了。对，
1: 其实我们也知道仙宫智能其实和世界杯也有一些渊源。
2: 我们是中国第一家获得这个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的这么一个团队，是我们是在那个2013-2014年都是连续两年。
0: 像人体一样，你有大脑、小脑、肌肉、五官、传感器，对吧？那在我们具体的机器上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他们选择做这个大脑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任务的拆解啊，对于这个任务的感知啊，任务的理解啊，这个其实应该是整个我们相当于是所有机器人来进行这个对世界的一个观察，还有对这个所有做出一个自主的判断，以及进行后面所有的我们讲的这种动作的话，应该说是一个前提条件啊。就像我们人的大脑一样啊，是所有的控制系统的一个总的重数啊。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还是向南而生的啊，没有去做一些这种炫技的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是这个企业是有担当的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有相当多的我们讲的具身智能的企业，它把这个精力去放在一些更容易扩大市值的、更容易带来眼球效应的这些事情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每一家企业如果在里面更有担当的去向南而生的话，去打通一些关键场景、关键环节，比如说像去做大脑的、去做小脑的、去做关节的、去做我们讲的传感的，或者是我们去做具体一个应用场景的，如何去打磨落地的啊，数据训练啊，这些企业我认为应该是更值得被尊敬的。
1: 其实我们这个看见很多机器人翻车的那些场景啊，都是通过视频。那是因为本来机器人表演的那个场景就是要拍摄视频给大家看的，然后出现了一些翻车的视频。那机器人在应用端、在工业场景里面，或者在 to C 端的一些家用场景里面，是否也会出现一些翻车场景？这个因为当时没有视频，我们是看不见的啊。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叶总，怎么来看这些 bug 啊？
2: 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工厂还是从家庭啊，就是只要在机器人需要应用的这场景，就是之前包括现在依然会出现大量的这个翻车这个事情
1: 啊。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啊，假如把硅基当生命来说的话，您觉得离刚才您所说的这样的都不叫通用型了，就是一个生命体来说进入每个家庭，这个是能够看见的吗？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能看见，但我觉得还会，我至少可以得在5到10年之后可以去看一下。
1: 确实我们这个时段的聊天呢，都还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繁华盛景当中去挑一些技术层面也好，还有一些应用层面的也好，一些问题哈。但是其实还是在一些特定场景给了我们一些惊喜，比如说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在外科手术这样一个场景，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近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刊发题为《人形机器人用于外科手术的活体可行性研究》的论文。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联合外科团队，依托国产宇树科技之一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突破性动物实验。本次实验选取活体实验猪为受试对象，开展2例标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此项手术是微创外科最经典的项目之一。两场手术采用差异化协同方案，第一台由单台之一机器人主
0: 配套的医疗设备啊、器械、

0: 都已经是根据人体工程学了。
1: 我们开头看到那个短片，为什么有这么多翻车搞笑的场景哈？到底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然后经过这一年时间，到明年的时候，这些问题能否得到一种整体上的系统性的解决？
2: 是可以的。就是首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链每年都在一个进步啊，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关节、我们的其他零部件的水平啊，性能会越来越高啊，然后就会导致机器人的稳定性越来越高。然后我们整个是我们部署的机器人越多，然后我们采集的数据又越多啊，我们可以训练出来这个模型就越智能越具有泛化性，那我们会逐步的去降低这个翻车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就像以前工业机器人这么几十年发展下来，其实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稳定，然后到后来的这个稳定性越来越长，它可能一台机器人可以用很久，然后并且有非常高的这个精密度。对，这是一个逐步整个供应链以及整个技术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可能这个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我们各方形成合力啊，比如说包括这个田园的新通院，我们在规则制定上也好，在方向的指定上也好，都要给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判断哈。
0: 对，
1: 您怎么来看？
0: 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反反复复的在讲这种翻车，其实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产业的理解，和大众的理解，那还是应该是区隔开的啊。实际上，我们讲一个技术的突破，它其实是决定了我们讲叫上限。
1: 嗯，
0: 我们大众的一个认知和体验的话，其实是这个技术的一个下限啊。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刚讲翻车，那我们现在来讲，可能就是在叶总来看的话，可能如果让机器人去叠一件衣服，或者去做一个衣服的一个裁剪，那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科学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工程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不规则物体的这种柔性处理，对吧？啊。但是
3: 真正的买方服务的一个核心，从我的一个总结，是对于客户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管理，而不是简单的我给你推荐几只股票这种模式，我觉得是一个难以维系的模式。我觉得其实 AI 和人工之间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

0: 那么现在券商都在做的买方投顾转型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很多券商啊，这个可能在行业上它还是会存在一个标签化，或者说我组建了买方投顾团队，但我中后台还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这件事儿的规模化的推广，它到底难点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
1: 就确实我们的买方投顾的转型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是我们全台员工的这个技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就是我们前台的员工，如果他的能力就是在推荐几只股票上，那我觉得我很难给客户做更深刻的一个服务。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买方服务的一个核心，从我的一个总结，是对于客户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管理，就整个他的家庭的资产配置，他家庭的这个流动性怎么进行安排，实际上一个合格的财富管理者要从这个维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给你推荐几只股票，然后可能会涨，当然也有可能会跌，然后跌完之后再给你推荐几只股票，这种模式我觉得是一个难以维系的一个模式。其实更重要的，如果真的从他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出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认知显然和我们现有的一个认知是不一样的。本身作为财富管理来讲，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利益和客户的利益应该是完全统一的，就是客户挣了钱，然后我获得相应财富管理的一些管理费的这样的一些回报，这个是一个利益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和这个靠流量不管客户如何我都能收到钱，我觉得这两种模式还是有着一个非常非常本

0: 制的区别的。另外，其实从这个组织结构上啊，方方面面，财富管理机构和一个这种经济机构还是有着巨大的区别。财富管理的机构可能最强调的两点就是：第一，我对客户的覆盖，这种覆盖不是说我拉你来炒股票，更重要的是咱们在认知上获得一个统一，然后我充分的了解你，就然后帮你去配置资产，这是第一方面的，从组织上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落足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真正的能够帮你去配置资产，然后在这个配置资产过程中帮你去规避风险，然后获得回报。我想这两点是这个财富管理最鲜明的两个特点。从组织机构的这种设置上，其实可能很多的这个虽然叫财富管理部，但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职能，或者并没有把这些职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些机构可能未来转型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1: 我们如何通过这种构建不同的分层服务体系去服务这种千人千面的客户需求？
0: 对于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财富管理来讲，其实也是分层的，就是毕竟由于客户的这种数量的这种众多，可能我们不能每一类别的客户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海量的客户吧，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我们可能很难去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对于这类客户，我觉得很多的标准品能够满足他的相应的一些服务，就这第二类的客户吧，就更多的是标准品。我觉得其实公募基金投顾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完善这种服务。另外第三个层面就是相对来说是合格投资者，金融资产超过300万，然后在我们这儿整个的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类别的客户，他是能够投资我们的私募产品的。对于这一类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定制化的一些服务，就是把这些客户集合起来做一个小的集合，然后去参与私募基金也好，或者其他类别的一些产品也好，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收益的一些可能性。当然最高的一个级别就是比较超高净值的客户，1000万以上的，就按照

0: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 Global, 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0: ACWA is a global developer and investor in renewable energy, water desalination, and green hydrogen. We believe ACWA is like a man with.
1: 农的月课里面也是针对于现在的这个盘面现象，做了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析啊。如果说还是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的话，那我相信在后期整个反弹的窗口的结构当中啊，那么板块的轮动或者说啊这种杠铃的一个大小切换，我觉得会比较明显一点。那我们该如何去寻找一些特定的一些资金关注度高的一些标的去做？这也就使得我们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我们能是否能够拿到超额收益的一个关键。那么在课程当中的话，我们提到了一个放量成交量的一个理论啊，就是越是指数成交量放不出来缩量的情况之下，我们越要关注放量的一些个股，在放量的一些个股当中去寻找一些买卖点，可能是我们当下对于短线交易法则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那么从板块当中来看的话，科技这个方向前期异动之后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分歧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挖掘最新的一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最近我们在课程当中也一直在讲到的光刻胶的一些领域，并且今天的话我们有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题材有所异动，那是否是有持续性的，在我的月课当中也会做一些跟踪，也欢迎大家多关注我的月课产品。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昨天的市场呢，资金是选择了抢跑，但是今天的市场资金选择了按兵不动。那按兵不动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隔夜我们也看到了美联储呢是在时隔三年之后啊再次加息，并且预计在今年剩下的时间有可能还要再加息25个基点。那对于整个全球的风险资产的封偏，接下来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是把它当成一个靴子落地、利空落地去看待，还是说因为还有一次加

0: 息的这
1: 还是利好也好，它本身就应该具备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在后期整个科技的这个技术性的反弹也要持续下去。那么反之的话，今天我们看到的农业这个方向在往上去做一个异动，其实核心还是超跌的一个反弹结构的一个修正。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今天微盘股在大盘跳水的情况之下，它是率先调整的，那我们就能够判定这个市场是一个弱势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科技冲高回落的情况之下，微盘股能够翘起来，也代表着这个两个方向接下来应该是交替性的去做一个反弹结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反弹是没有结束的啊。但这个走势呢，因为马上也要临近这个节假日啊，就是成交量呢，我们也别指望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放量，也就是说在这种缩量的情况之下，逐级震荡反弹应该是主基调。
0: 缩量也可以震荡反弹。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标。连板高标走到五连板是澳虹电子 PCB 方向，三连板
1: 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天很多低位国资方向都出现了强势表现，比方说像世联行最近两天直接两个涨停板，还有像内蒙新华在两连板的同时今天更是一个一字加速。另外闽东电力今天虽然说是六进七失败啊，但是它是跌停开盘，但收盘呢只跌了2.76%，属于一个标准的低开高走。而且啊，今天两市49家涨停，国资占比47%，将近一半左右。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整理了一份10元内圆弧底突破低位绩优的小盘国资清单资料。如果大家也意识到了国资这个方向在美国加息落地之后的一个重要性，可以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那为什么我们要重视有圆弧底突破的这么一个国资背景的相关机会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像八月初的这个百花医药，在前期构筑了一个圆弧底之后，一波主升浪直接涨了137%。还有像开开实业也是一样，之前构筑了一个标准的圆弧底形态，启动之后一波主升浪超过110%。再来看到9月份左右，可以发现像金建米业、湖南国资的背景，圆弧底构筑完一波主升浪直接107%，今天同样是一个强势涨停。龙晚传媒构筑完圆弧底直接来了一个7天97%的涨幅，近期调整之后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逆势涨停的表现。所以这个方向呢，聪明的资金已经开始关注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肯定很多朋友会好奇，那现在还有没有刚构筑完圆弧底的啊，然后有国资背景的相关的一些低价低市值的方向值得我们去挖掘的？答案是有，而且我们还已经给大家提前整理好了，就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份10元内圆弧底突破低位绩优的小盘国资清单资料里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同样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案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呢，目前股价呢是在5块钱左右，市值80亿，它是湖南国资背景的一个科技小龙头，而且它还是集机器人皮肤、3.2T 以上光模块、上游材料以及商业航天等热门概念于一身。所以啊，湖南国资也看到了这点，他们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提前入主了，公司呢也从民营企业变成了一个国资背景的企业。另外我们再来看它当下的一个股价状态啊，前期可以说是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弧底形态，那么在放量突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走的是个标准的回踩确认，同时在回踩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是明显的缩量，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洗盘信号。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位置还在关键颈线之上，如果这个位置洗盘完成，接下去来一个 N 型的走势，那就是一波行情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启动点了。所以像这种具备上涨苗头背景，还有国资新入主，再加上热门题材于一身的相关方向，大家如果想了解都可以去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取到的，抓紧时间了啊！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大家领到资料之后呢，可以好好去研究一番，如果有不清楚的点，可以随时问你的助理。好的。

0: 好，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昨天的两融余额数据呢是有所上升的啊。我觉得这个数据的上升其实应该是给大家信心。前一天地量两融没有再创新低，昨天市场反弹，两融开始有所回升，现在是在2.6368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沥青资源可以申购啊，鸿富城呢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现在是不是还在反弹周期当中，选 A 的比例
1: 非常低。那如果这些消息在接下来的话，大家关注度往上去走的情况之下，不管接下来我看可能短线的这个资金会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度的一个提升。
2: 光某块它的交易拥挤度只是略微降低，那么叠加我们说长兴长权上市这个拿了这么多钱，他们现在开始做这个就是采购了，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位置，整个市场可能会在就是说整个加息落地之后，然后再用几天消化这个偏阴的这个预期之后呢，可能对于科技股呢反而会有一次就是反弹的机会。
3: 您觉得科技股有反弹机会，这个反弹力度大不大？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可能不是这个美国一家加息的问题，明天可能日本央行也会加息，
2: 这个反
3: 全球都加息，
2: 这个反弹特别集中在8、9月份没有大规模反弹过的那些主流的科技股里面，就是而且以国产半导体设备为主，我目前是这么看的。
3: 那我们再补问边老师一句啊，就说全球在加息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的这个科技股到底怎么走？因为大家觉得你的这个折现率一下子压下来有这个压力了，科技股肯定是承压的啊，从资金上来看。那科技股您怎么判断？
4: 我觉得会有反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弹只是在科技股里面的局部，这个局部的反弹从我的理解来看不是因为加息的落地，是因为三季报快到了啊，就是我认为因为从等会儿我们可以如果有机会来聊聊，就是八月份的经济数据把之前低位反弹的衣食住行全部给浇灭了，因为八月份的经济数据衣食住行都太弱了，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你会发现之前做的所有的低位的什么商业百货啦、旅游啦、白酒啊，都是至少三季报不可能好的。那么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发现景气度比较高的好像还是只有红利和科技，但是关键是三季报的科技能不能够证明七月份的这个调整他们的环比是比较好。所以其实最近有一些科技，你看最近涨的，我觉得科技可能就是两条线啊，一条线就是业绩三季报比较好的，以这个上游为主 ，PCB 已经涨起来，他们是确定性最高的。第二个就是部分迭代技术上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再加上筹码结构，所以我觉得科技局部会有反弹啊，但是整体很难。其实科技里面的个股的位置完全不一样，
3: 对，
4: 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3: 其实今天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新股标的啊，我们也看到上午进下午出，
4: 对，
3: 就是大家在资金在这儿也是有分歧。我们一会儿还会详细聊啊。那沈老师，我们说现在您对美联储启动加息的这个解读是什么呢？
5: 我相对乐观一点吧，
3: 相对乐观。
5: 我觉得上周的观点也没有变化，我觉得分母端的扰动告一段落。虽然我们说这个最后的这个沃氏的表态有一些偏鹰派，但其实我觉得加息我们看即使要加啊，他说年内还有一次，那基本上10月份加息50%，然后12月份加息概率大，就我们说最坏就是年内第二次加息在12月份的话，那至少我觉得有1到2个月的一个这个流动性的一个空窗期。而且这次加息的我觉得核心的目的，其实美联储的核心目的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保证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独立性，因为他之前在这个杰克逊霍尔年会当中也重点强调了

0: 的环比数据。注意啊，我反复强调的是环比，因为很多的公司今年中报的时候增速是几十倍、几百倍，所以你三季报出来的同比数据没有任何意义，一定是好的，几十倍、几百倍。关键是你的环比数据，你的环比数据能不能依然保持增长？所以这一次三季报对于科技来说，我认为是非常苛刻的，就是你必须要环比增长，只要环比没有增长或者增长的很小，我认为科技的反弹是没有机会的。而我们认为是有很多行业科技可能三季报没有那么亮丽，但是会有一些啊，可能刚才提到的可能会，其中的二季报我觉得预期差比较弱的其实是国产链啊，国产链当时很多人认为会比较好，因为二季度涨得最好的最后六月份就是涨的国产，但其实中报国产链很多龙头企业的增速是比较弱的。当然也有很多说法说是因为包括像这个两存啊，两存这个包括长兴刚刚上市，说他拿到钱要下订单还需要时间，有很多的说法是说他们的订单在后面会慢慢的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个就要看三季报。所以三季报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在长假一过以后第一周应该就有很多的来了，那个时候其实就能看一看科技里面的哪些细分是比较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市场的表现，如果有好的可能这条细分就冒出来了，反之可能。但是刚才我说了，因为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证明了大部分其他的行业没有太大的机会，所以大家要进攻的人你就不得不回到科技里面去玩啊，这是我觉得最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而且大家记得上两周其实还有一些题材啊，农业啊、传媒啊、这个商旅啊，对吧，商业都结束了，而且都 A 杀嘛，所以经过这一波以后，资金要做进攻类的资金，无论是游资还是偏一些进攻型的资金，又不得不回到科技。但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发现啊，我们跟一些交流发现还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对业绩的要求高，第二方面对筹码的要求也很高，因为经过七月份下跌后其实筹码也是完全不同的位置，所以操作的难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1: 嗯，那我们再问问这个沈纯。沈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啊，包括昨天市场抢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科技类的个股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关注啊。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在一些科技股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啊，我们分不清到底是机构所为还是我们来看啊。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沈纯将在本周六，也就是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平台独家放送闭门直播。那我们闭门直播的主题是布局长逻辑大控件的投资机会，将从预期差的思路分析，自上而下的推演四季度的赛道布局。那现在呢，距离购买截止不远啊，时间也快到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的首页订阅锁定直播权限。那我们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我们的客服电话是4006021010，4006。

0: 好，欢迎回来。根据万德的数据呢，证券时报统计，近期呢，易方达、南方、汇添富、华夏等头部的公募基金开始密集申报发行前期市场关注度较低的赛道 ETF 产品。那布局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农业、互联网软件、公用事业、泛消费等几大的方向。这是否意味着机构资金开始从高位的科技向低位的传统板块来进行切换，来抢占周期左侧的窗口呢？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今年以来跌幅最大的像民航、白酒、军工、旅游，会不会也有卖冲的机会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沈老师，为什么机构开始就是左侧卡位啊？我们普通的投资人能不能跟这种思路呢？
1: 我觉得你如果说油价降下来，那大家预期可能油价不打仗了，中东不打仗了，第一时间去把民航的那个 ETF 给买了，就这个可以做，但是这个对你要求很高啊，你要预判，全部都预判，等到脉冲了你就来不及。
0: 你要对事件有敏感性。
1: 对对对、嗯。
0: 那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关于我们看到的公募在发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新方向，那供大家来参考。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有看头的视频号，包括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发送给我们，一会儿三位嘉宾给您做回答，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

0: 但是有时候在加息周期嘛，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市场反映的更多是加息预期下的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走势啊。但我觉得如果
1: 做好足够的耐心，那我觉得投资其实应该来说不会很难。就投资最怕什么？最怕就是跟风，然后摇摆，然后追涨杀跌，就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今年很多人亏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投资就保持耐心，保持专注，找自己熟悉的里面去跟踪就可以了。
2: 好，那边老师，最后有人问恒生科技，问一下边老师啊，恒生科技在现在这个时点能不能入？
0: 那便宜，但是时间我觉得流动性各方面可能还需要等啊。加息周期，明天又是日本加息，影响比较大的都是。
2: 一位是来到现场的个人投资者葛建颖啊，一位是牛和星，场外嘉宾有两位，一位是白颖杰，一位是夏英凯。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上涨还是继续震荡或者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满仓、半仓、清仓三种答案啊，各位可以通过投票来给两位嘉宾鼓鼓劲。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资金，上证指数3875.60，深圳成指是13409.91，科创板综合指数1887.34，创业板指数3298.31啊，这是整体的行情的表现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问看场内嘉宾的观点啊。我们先来看问问看这个牛和星，眼下这个市场不强，哎，科技怎么还是这么弱？大家觉得哎，涨了一天，本来昨天四个多点的这个科创涨幅，觉得蛮好嘛，可以继续上涨了。但是消息也落地了，你看这个今天晚上油价也继续下跌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绵软无力啊。你说什么原因啊？
3: 关键还是增量资金嘛。
2: 哎，
3: 你现在没有增量资金呀，没有增量资金的市场，你要走持续性、走比较好的行情，我认为是有难度的。首先，我们现在各分类指数基本上都算空头吧，啊，不管上证包括双创，我认为都是空头。首先他们还在左侧，对吧？你现在没破位啊，
2: 嗯，
3: 对吧？你破位以后，如果反抽确认，就像我们说上证三角形收敛破位以后，
2: 嗯，
3: 接下来反抽，我给他时间就是五天，
2: 嗯，
3: 明天如果不拉上去，明天我们在尾盘的时候，我们会把仓位降下来。
2: 啊，降几层？
3: 降一层。
2: 从六成到五成。
3: 对，因为上次我们不是做了一个撒网的一个仓位吗？
2: 嗯，
3: 可能是收回来了。
2: 嗯，
3: 就这个网就不撒了，我们就收回来了。嗯，接下来就是五成仓位过节做应对。
2: 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是这样子啊，我做节目之间一种感觉啊，嗯，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嘉宾，嗯，因为这里拖的时间太长了，就嘉宾在这过去的大概一个半礼拜里面，每一次都在期待说啊，这个位置上要突破了。突破了要带量了，然而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我们横在这里一直没有下也没有上，对吧？拖的时间越长，也就是说看空的人会越多，久盘必跌，就是大家一种感受嘛。
3: 这个呢，拖了长呢，实际上是对多方是不利的。
2: 哎，对呀，
3: 因为接下来我们将迎来一个长假，
2: 嗯，
3: 所以说肯定是对多方不利的。另外一个，十月份以后就迎来了三季报的一个啊披露，
2: 嗯，
3: 所以这个时间是肯定是对多方不利的，
2: 嗯，
3: 但是从交易行为包括市场的结构来看，现在。

0: 操作不同的方面。来，蜗牛核心这块儿，其实你还在操作，你还有半程仓位至少，对吧？
1: 操作还在操作啊，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呢，我认为是可能会进入一个认知的一个盲区。这个盲区当中呢，我认为最容易犯错误，就往往很多人会在这里，指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亏钱了，亏钱的那就是追涨杀跌。你像昨天一把拉起来，上午没跟，下午跟，下午跟我看了下午的走势基本上是走平的，好，今天那你就不行了。如果你昨天追的一些部分的一些科技，今天就高位就站上了。所以最近实际上整个市场我认为操作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一成交量没有，市场的情绪和水温都是在下降，整体市场是一个减量的市场，减量的市场你要持续性我认为是有难度的啊。实事求是，最近我们也没什么大的操作，九月上旬我们做了一下撒网的策略，基本上成功的啊，这个网撒了十个票啊，我认为比和材料这一块，但是软件我们拿了不多啊，整体配置是在交换机这一块。交换机实际上我们盘口里面有两家龙头，两家龙头特别有一家就是啊龙头最近啊走了比较不错的，昨天还是拉板的。所以这里呢，所以我们做配的，那不是作为像加配的，所以属于标配的一个。另外防御性的我们是主要是在银行和保险，这是代表红利的。但是银行我上次做节目的，包括我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银行我们兑现了一半了，把利润锁掉了，因为到了一定位置肯定是要锁利润。
0: 那你总仓位还是两成？
1: 这个总仓位是两成，另外一个就是保险，保险没动，保险没动。另外一个我们最近也关注了，也配了一些像电力这一块，包括电网设备这一块，这一块呢实际上有一个票是我们拿到现在啊，利润也是不错的，也锁了利润。所以总体来说防御性的是银行加电力加电网设备这一块是两成仓位，那么这里两个和板块是占总仓位的50%。另外一个就是撒网的，就是我们说题材的题材我们基本上收回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观察点，如果说市场出调整我们怎么做，因为我们现在的锚定主要是四季度了，四季度实际上我们的观察点一就是观察机构调研，就是大量调研的一些公司，另外一个我们是自己要财报，就读财报。那么在这里呢，机构可能会做相应的调仓换股，那我们最近也在看什么方向会在四季度机构会调仓换股。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啊情况。今天晚上就有节目之后9点到10点，陆毅有话跟大家说啊，各位可以去关注啊，有看头 APP 抖音的这个直播间来关注各位嘉宾，好吧？我们回到场内啊，又要跟各位讲一讲这个，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困惑了。有朋友这个留言啊，问这个葛剑影。葛剑影就是这个位置上面，你刚刚说到了三个板块，你是平均分配的吗？
1: 我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我是把整个的这个总资金分成四大块，一个是激进一部分，然后防御，然后机动，还有一部分是后备资金。所以现在的这个状态的话，实际上我是主要是在这个激进和这个防御这两块里边，基本上都是属于满配的。就等于是把这两块资金都用满了，然后其他的这个机动的话，我就会看哪一个方向更强，那我就往哪个方向流，所以这个后备资金留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啊。好，哎，再问问看老牛啊，老牛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说你原来看好的一些硬科技，就是 AI 硬件这些方向，就是设备类的你不看好，你只看好材料，对吧？
2: 首先我们去看看设备的那些公司，第一，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他们基本上都是5倍10倍的上涨。
0: 风分析八路，
3: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东宁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进地铁美兰湖站，欢迎。
4: 尽管呢是继续的按兵不动，但是呢警告通胀上行风险要大于7月，如果有必要将会采取行动。从市场的反应来看，今天的美元指数冲高回落，目前呢徘徊于100关口，美债收益率多数下行，仅一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0.29%。
5: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6: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5: 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针对美联储16号的加息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应尽快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面对美联储自2023年7月底以来的首次加息，当地居民的反应不尽相同。
7: Well, we live in Reno, Nevada, and it's gone up so much. It's very expensive to live there now. Our gas, our diesel, just the other day was almost $8 a gallon.
8: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You know, they haven't hiked. They've done it before when Jerome Powell was the Fed chair. So it shouldn't really change too much.
4: 时隔3年，美联储再度加息，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就此

0: 将会迈入紧缩的周期。今晚邀请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胡杰教授一同探讨。晚上好，胡教授。
1: 你好，黄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个是2023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所以在您看来的一个时长的这个记录，甚至呢按照此前卧室的安排，明年的这个定期的记者会甚至可能会被取消。那么这样的一种沟通的风格上的

0: 反弹的动能，但是在缺乏全球联动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游资板块的行为，大资金相对来说还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所以
1: 围绕新能源挑战、算电协同创新模式等议题展开分享。与会嘉宾表示，低碳转型并不是企业的成本负担，而是企业发展的长远投资。
2: 公司布局新能源、布局循环材料、布局工艺改造等等，这一些做了一些大范围的一个成本的布局，但是呢，我们通过增本那个降耗以及布局项目的一些反腐，能够很好的对冲我们整个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效益。同时呢，我们依托我们行业唯一获得绿色供应链的这个优势平台，我们不断的优化那个供应链，然后在过程管理中呢精益管理，那么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个收益。
1: 活动现场正式启动 COP31 中国角传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
2: 祝你晚安，
3: 明晚见。

0: 将和两位嘉宾一道，通过 SAIL 奖来探讨中国企业对超越、赋能、创新、引领等人工智能发展核心理念的理解与实践。
1: 首先，还是要祝贺二位啊，夺得这样的一个大奖哈、啊！请二位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获奖的项目是什么？
2: 那本次呢，华公司的获奖是我们的升腾950超一点。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做了现场的实物展出啊，就是我们1024的超一点。那么这个超一点呢，是当前业界算力最强的、规模最大的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啊。有了这样一个超强的算力基础设施，可以支撑我们国家的大模型向5T 到10T 啊更大的规模去发展。
3: 我们那个中国电信这次获奖的项目是 AI Flow 智传网。那么智传网呢，它是一种基于连接和交互式涌现的一种生成式智能传输的一种算法。那么它是把模型、网络和通信呢放在同一个架构中呢进行考虑，使得呢我们的智能的涌现呢不单取决于某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能力，而是在网络和通信的整个环境中呢能够持续的这个进化，并且呢持续的进行涌现。
0: 获得本届 SAIL 大奖的四个项目分别对应超越、赋能、创新、引领四大赛道。
4: 引领者奖颁发给升腾950超节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0: 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在 SAIL 大奖的超越赛道脱颖而出，这项成果通过架构的持续创新，将上千颗 NPU 芯片高速互联，重新定义算力新范式，能够解决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组网难、时延高、调度低效的行业痛点，为万亿 MOE、 混合专家模型、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等人工智能重要任务场景提供新一代算力底座。
4: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智传网技术依托生成式智能，
0: 而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智传网 AI Flow 则在 SAIL 大奖的赋能赛道夺魁，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范式，智传网大幅降低带宽消耗，并实现多智能体高效协同，

0: 就是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不再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传输体量更小的词源，其中凝练了数据中的语义、特征与条件等关键信息，可以通过极窄的带宽进行传输，再在接收端还原重建。这样，即便在网络信号极差的极端场景下，也能稳定传输高清视频。升腾950超节点和智传网 AI Flow 两个获奖项目，分别从算力和连接两大维度，力求解决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两大关键瓶颈。
1: 这一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O 奖，它的一个这个评选的导向是从拼硬科技到了拼落地、拼应用啊。二位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趋势？
2: 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全行业应该是各个层次我们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从我们早期过去更注重科研以及技术突破到我们全面去构建产业链推动产业的发展。那无论是华为的超节点，还是我们的矩阵智能技术那以及我们的 AI Flow 相关的工作，应该也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 AI 共同发展的一个产业群体的一个画像。华为公司作为算力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也非常欣喜的看到这种发展状况。只有我们的模型发展好了，应用发展好了，我们算力基础设施才会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1: 这也应和了咱们本届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智能伙伴，伙伴一定是能看得见摸得着，为我们人类提供

0: 啊，它是有非常强的啊，它们相互协同的效应啊。那么也希望在我们的新的超越点平台上有更多的模型创新啊，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创新啊，来去共同的去啊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
1: 无论是这个硬件的功能有多强大，还是大模型算力有多么的这个突出，我们都要结合场景来谈论它的一个表现情况。能否给我们举些例子？咱们在赋能上下游、赋能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体现我们的一个强大？
0: 那比如说是我们讲推理这个环节，那么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大模型我们走向商用、走向实用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它的应用形式就是推理，尤其是用在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就发展最快的自动化编程这个环节。那它的推理过程是存在一个非常长的我们有复杂的工作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那时延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它要做多轮次的这个推理啊和这个主机的运行。那么同时呢，它对序列的长度要求也非常高，因为长时间的运行它需要有非常长的序列啊，能够保持模型的智能啊，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的运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说是没有一个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它的运行将会非常的缓慢啊，那么也很难支撑啊很长的序列啊。那么如果在我们的推理环节使用到了超级点，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参数、我们的模型的权重参数啊，充分的分布在不同的节点上啊，来去一起运行，我们叫做同时运行啊。当我们几百个节点同时运行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加速几十上百倍啊，那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行时间会大大的缩短，而且因为权重分布了以后呢，内存的使用效率会急剧的提升，内存的占用会变少，我们也可以支持更长的序列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在长序列推理环节，就支持 AI coding 这样的复杂长程的作业的时候会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大的这个收益。
1: 所以我们真的超强的算力设计已经在实践当中跑出了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0: 是的，我们在推理复杂任务的这个运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到1+1等于4-5甚至更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线性的收益。
2: 凭借架构和工程的领先创新，同时开源开放，并已实现规模应用等突出优势，升腾950超节点项目深度契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O 大奖超越赛道的评选标准，即在特定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性能和成果，实现了对现有技术或模式的全面超越，从而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斩获大奖。而在赋能赛道，智传网 AI Flow 对标国家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发展目标，在应急救援、远洋通信、航空航天、水下作业、音视频传输与存储等不同场景，呈现出了广阔应用前景。项目的前瞻技术布局与广阔深厚的落地应用价值，获得了 CEO 大奖的垂青。
3: 就是我们的智传网呢，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连接这个云端、边端，以及特别是弱网情况下，怎么能实现这个连接和交互。比如说，我们最近呢，在湖北应急演习中呢，其实就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在当地的灾区的断网断电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通过智传网的技术呢，可以在非常弱网的卫星通信的环境下呢，将 720P 的这个视频呢，去稳定的去回传到后方的这个决策系统，保证呢后方能够对前方灾区在极窄带宽情况下的一个监控，以及做后方的这个决策。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呢也在去和智联网做非常多的这个包括存储和传输方面的应用，摄像头在这个监控范围之内，那么大量消耗这个存储以及相关的这个传输的这个带宽，那么特别是面对这个算力和存储涨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智传网技术呢能够去以1%的带宽呢去传输信息，同时呢在大量的存储视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带来一个99%以上的一个压缩比，从而呢非常极大的降低了对这个存储量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这部分存储的数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生成式的这个还原的模型呢，再次去做到这个 720P 的这个还原，实现一个非常廉价的存储，同时能够做到一个高保证的一个还原。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数千路的这个摄像头上面进行了这个跑通啊。此外呢，我们未来希望把这项技术呢，去推动到这个多节点的这个机器人上，那么机器人呢，在数据机房进行巡检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实时的用窄带宽呢进行数据的这个回传，来帮助呢后方的这个运维人员呢去做相应的这个决策。
1: 我们要把这个 AI 技术照进现实，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 AI 也好，世界模型也好，二位心目当中觉得 top 3的一些落地场景或者是赛道，有没有一个心中的一个画像？
3: 我觉得在物理世界中打通，那么如果在这个闭环可以打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

0: 深入场景去积累更加大规模的这个数据，特别是这个人类介入的数据，还有试错的数据，这啊包括这个我们的通信的场景，还有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政企渠道，像我们的大客户呢，像交通的，像物流的，像这个很多这个电力基础设施，还有就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运营商，这些都是这个中国电信的客户。其实我们手里有大量的场景，但这些场景我们是未来希望能够由这个企业去做这个开放场景，然后吸引这个不管是矩阵智能的创业者，还是这个高校的这个研究者，能够去由场景倒推，我应该去研发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去实际才能够去做的这个落地。整个上海，整个这个国资委体系，它都是鼓励这样的创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啊，由这个场景牵引来去实现这样一个创新生态。
1: 谢务奖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高规格国际化的奖项，以高层次、应用性、创新性、引领性为主要导向。2018年以来的历届获奖项目中，有不少已经在现实世界闪耀光芒。谢务也有扬帆远航的含义，这个奖项的设立也寄托了希望人工智能航船从上海出发，驶遍全球，驶向未来的美好愿望。
2: 站在 AI 的一个发展史来说的话，每一年的谢务奖它可能都是一个时间的刻度啊，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开启。我们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个关注一下这一次谢务奖，比如说 TOP 30的一些公司和产品和项目，是否能够从中得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看法呀，或者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合作可以萌发的那种萌芽。
3: 看了这个谢务奖这次的评奖奖项，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好的这些创新以及对行业发展的一些判断，尤其是在我们下一个五年，我们能看到人工智能一定像过去的水和电一样普遍的存在广泛的赋能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变成一个基础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自主进化AGI总通人工智能应该在下一个五年是很有希望能够实现和达成的那我们在这次赛尔奖里边也看到了一些苗头这些苗头，对，看到了这个萌芽状态，它已经在发展我相信通过这五年的发展，中国人工智能它一定无处不在的在我们生活中。
0: 今天我看到赛尔奖的整个的这个覆盖的这个方向是非常全的就包含就是我们的算力云网基础设施然后再往上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像大模型，以及说大模型的这个应用，以及说我们最往上的这个物理实体物理实体方面的一些模型也有这个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这个赛务奖呢，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涵盖行业内的各个生态位的一个企业的一个都能够在里面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么我们看到未来如果说 AI 走向物理世界整个过程中呢，我相信各个生态位的这个选手呢都能够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去实现自己的一个位置和一个价值，然后呢共同去赋能整个模型呢去走向这个物理世界。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的将会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那如今呢 IP 的商业价值早已经跳出简单的衍生品售卖，通过体育、音乐、城市文旅、创新零售等多元形式实现跨圈层破圈，搭建起了内容、产品、线下场景的完整商业闭环，持续带动实体消费、文旅商业融合以及跨境产业协同发展。那今天的出海瞭望，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下借力全球 IP 网络解锁中国伙伴

小银钉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钉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这个走势呢，因为马上也要临近这个节假日啊，就是成交量呢，我们也别指望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放量，也就是说在这种缩量的情况之下，逐级震荡反弹应该是主基调。
1: 嗯，缩量也可以震荡反弹，
0: 对，
1: 对吧？啊，那领涨的方向你倾向于还是双创吗？
0: 我个人觉得就这一轮如果我们去看有没有领涨的方向，我倾向于是没有的，我倾向于是轮动式的反弹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举个例子，就是最强的比如说以 PCB 为主的这个方向，它高的已经是创了历史新高了啊，然后那个低位的呢，更多的是在这个大概是从七月份的二分之一的这个分位，但是如果我们指望他们继续快速的往上去带，我觉得很难。那半导体这一边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瑕疵在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指望科技成为这一波反弹的主线，最起码现在我也看不到啊。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超跌反弹啊，或者说某一个消息的这个影响趋化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短线的异动啊，这个我觉得是能看得到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段时间调整的这个结构当中有一个盘面现象，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大市值的一些这个品种突然间因为某一个利空出现这个大阴线的一个破位，但这两天的话我们是没有看到，但是呢从整个结构当中来看，我们也确实没有看到一些大市值的一些品种出现向上的一个这个阳线的一个带指数，也就意味着现在在这一块的这个修复来看啊，不是属于这种强修复，还需要去观察。那么与此同时的话，从题材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我观察下来最近市场的题材也比较多，比如说最近低位的风电，然后低位的固态电池啊，包括这个我们前段时间炒作的老的一些题材，像这个电力啊，像这个农业，包括今天又有一个新的题材叫跨境电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啊，想要出现一个这个像之前一样的主线是连续的往上去涨的，我觉得不太可能，更多的应该是轮动式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为主。那么最后的一个阶段呢，可能是证券或者大金融去带指数，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也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是一个弱反弹的一个格局。
1: 嗯，好，来听听江莹给大家分析一下市场是不是仍然还在反弹的周期当中，怎么判断？
2: 嗯，我的观点是啊，就是即便呢它短线啊它还在反弹周期，有一盘可能大概率还是没有结束啊，因为刚在周三的时候，像沪指啊、沪深三百啊、创业板指啊，刚刚是刷新了这个阶段的新低，才刚刚往上，也就到现在为止也就一天的时间嘛。那么即便是反抽呢，它大概率也不会说仅仅只有这么一天的，但就是说对于这个反弹的空间上，就是一定要降低预期，就不要就是过于的期待这个趋势的行情，该高抛的也建议去逢高要落袋。
1: 嗯，就是你倾向于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反弹的周期里边
2: 啊，现在
1: 其实还是在下跌的趋势过程当中的超跌反弹，
2: 更多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小反弹啊，可能后面还是会有再有这个下行的。
1: 那你再有下行的这个预期，其实核心就是你觉得是美联储的加息的原因，流动性的问题。
2: 对，一个是加息，一个是成交量，另外就是这个指数，比如说微盘股、中小盘，它能不能够再向上，就我们至少还要看到它真的能够再新高，不然的话这个前期九月初或者8月18号啊，很多的这个主流的指数的这个高点，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阶段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高点，需要去注意这个风险。

0: 一个就是极值量已经是出现了啊，那么从 A 股的这个规律来看，每一次出现这种极值量之后，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低点确认了的情况之下，那它是可以根据指数的逐步反弹的过程当中，是逐步的去小幅的放量的。首先第一点大家明白，就是我们看上证指数，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箱体来做一个对待的话，那么箱体的下沿其实就是在3850这个位置，那昨天的话也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开始起来，然后到现在来看的话，箱体的上沿其实是4000点这个位置，今天的话是摸了3900点，然后又回落下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个箱体的结构来看的话啊，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箱体的一个区间，也就是以150个点到200个点的这
1: 混沌期当中最具备性价比的方向。那类似的机会其实我们都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10元左右底部突破叠加低位小市值国资潜力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福利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我们也做了以下的筛选，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是股价不足10元，其次总市值小于100亿的国资股，最后则是被错杀且低位有转折的企业，我们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福利名单当中了。如果您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把握到类似的投资机会的话，不妨现在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当然最后我们也从福利资料当中给大家带来一家公司来进行展示，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的股价在9块钱左右，总市值是不足50亿元的上海大宗商品叠加汽车服务的双主线龙头。技术走势上阶段下跌是超过了30%，底部经历过长期横盘震荡之后，筹码是高度集中的。而近期一举突破了箱体上轨压制，并且完成了回踩确认的动作，收出一阳吞四阴的强势吞没形态，有望在缩量震荡的行情当中走出低位倍的股价修复机会。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10元左右低位突破叠加低价小市值的国资背景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缩量震荡的行情当中，其实资金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方向，而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顺势而为。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官方代码上市，
3: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连板高标走到五连板是澳虹电子 PCB 方向，三连板的华慈股份 MLCC 的题材，三连板呢还有中晶科技是半导体硅材料，还有一家三连板是西华科技风电方向的，万象德农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 AI 硬件七家涨停，机器人六家涨停，农林牧渔四家涨停。我们再看其他的，半导体四家涨停，新能源车四家涨停，医药三家涨停。整体来讲，今天涨停的家数并不多，但是热点呢还是有的啊。我们分别来说，先来说一下 AI 硬件。昨天呢 AI 硬件算是一个集体的爆发，涨停家数也应该超过了30家，但今天涨停

0: 您家数也在下降，板块也在分化，那未来内部还有一些什么样结构性的机会值得大家去关注吗？啊，从今天的盘面当中有没有找到一些答案？江颖怎么看 AI 硬件这个方向？
1: AI 硬件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复盘下来发现一些非常核心的，我们说核心的其实就是 PCB 啊 CPU 啊光纤啊，它基本上很多核心的个股它都是刚好受到六十线压制，或者说刚刚冒出头，而且很多的这个相对不是那么核心的个股啊，它就是会受到明显的。这今天其实我们的 A 股市场的股票啊，它比期货可能反应的更加剧烈一点。当然一方面原因呢是之前的一波黄金白银反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股票本身反弹的就相对比较多了，因为都是打这个预期。然后关于有色呢，其实是我相对比较谨慎，或者说可能会建议还是尽量不要碰的。因为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你想去年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黄金啊白银啊这种有色股都是走过非常大级别的一个行情了，那么当时像降息的周期啊等等这些，
2: 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天很多低位国资方向都出现了强势表现，比方说像世联行最近两天直接两个涨停板，还有像内蒙新华在两连板的同时今天更是一个一字加速。另外闽东电力今天虽然说是六进七失败啊，但是它是跌停开盘，但收盘呢只跌了2.76%，属于一个标准的低开高走。而且啊，今天两市49家涨停，国资占比47%，将近一半左右。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整理了一份10元内圆弧底突破低位绩优的小盘国资清单资料。如果大家也意识到了国资这个方向在美国加息落地之后的一个重要性，可以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那为什么我们要重视有圆弧底突破的这么一个国资背景的相关机会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像八月初的这个百花医药，在前期构筑了一个圆弧底之后，一波主升浪直接涨了137%。还有像开开实业也是一样，之前构筑了一个标准的圆弧底形态，启动之后一波主升浪超过110%。再来看到9月份左右，可以发现像金建米业、湖南国资的背景，圆弧底构筑完一波主升浪直接170%，今天同样是一个强势涨停。龙晚传媒构筑完圆弧底直接来了一个7天97%的涨幅，近期调整之后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逆势涨停的表现。所以这个方向呢，聪明的资金已经开始关注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肯定很多朋友会好奇，那现在还有没有刚构筑完圆弧底的啊，然后有国资背景的相关的一些低价低市值的方向值得我们去挖掘的？答案是
0: 新低。昨天市场反弹，两融开始有所回升，现在是在2.6368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沥青资源可以申购啊，鸿福城呢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现在是不是还在反弹周期当中？选 A 的比例44%，选 B 的更多5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呢今天也更高，有26%的人选择在下一个交易日减仓。那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还有徐熙瑶的课程。我们先来请鹏鹏给我们结合着锦囊啊，分享一下当下的操作思路。
3: 首先啊，我们说这个锦囊其实在近期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并没有做太多的调仓。

0: 比如说在前面对吧，社保基金它有逆势去做一些这个增仓，而近段时间公司它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也受到了市场资金的一些关注的品种啊，那这些肯定是有的。那这些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话可以值得去重点去做一些跟踪的方向，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最新社保基金增仓潜力公司名单免费去领取到手，做好后面的一些这个跟踪筛选。同时的话，我们在这个前面周一的时候的话，也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个医药方向啊。当时给大家分享的话是这个医药回踩到一些这个关键位之后啊，也出现了这种企稳的迹象，并且从医药的这个基本面情况来看啊，首先第一 BD 出海的话，这个延续去年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啊，并且从最新的一个这个中报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很多公司的话业绩也是出现了这个企稳，并且很多的一些这个头部公司也是在这个今年这个年报一季报这个披露完之后的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乐观的这个指引之上，再次去上调指引，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向它整体的一个业绩这个确定性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天这个整个板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整体来说资金从低位到现在来说是处于持续这个向上的啊，整体来说资金还是比较看好未来这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啊。那这个方向的话啊，当下其实今天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那这里面的话有哪些基本面迎来改善啊，并且的话也受到目前市场资金回流去推动的一些这个品种，这些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做好一些这个筛选操作。
1: 好，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扫码来关注一下我们有看头的 APP， 在 APP 当中的话会有朱军为您进行梳理的资料，也会有徐潇为您这个分享的他的这个锦囊当中一些操作的思路啊，也有更多嘉宾的一些课程啊，不妨在当下市场低迷的状态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聊一聊学一学。好，我们最后再把时间给到西瑶哈，西瑶，那么在当下趋于个股行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板块之间的倾向呢？如果说每个板块都有机会，那一定会有所筛选和轻重之分呢？
2: 我刚刚就是用的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就在每一个板块里面我可能会梳理一些哪些是最强的一些品种，然后呢在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这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短线的一个结构切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也是比较难做的。如果说没有这个，
3: 美联储再度加息，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就此将会迈入紧缩的周期？今晚邀请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胡杰教授一同探讨。晚上好，胡教授。
4: 你好，黄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个是2023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所以在您看来这样的一种加息是否符合市场的预期呢？
4: 这次加息呢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在这个加息之前呢，市场预期通过价格反映出来呢已经是90%的概率，所以说呢应该说这个决定出来之后一点都不意外，从金融市场的反应来说也是如此。照理说加息之后呢会有比如说这个所有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呢，甚至他做了决定都不直接宣布，是通过自己的动作让这个金融市场去观测，然后呢发现他的政策的目标在哪里。那么但这个这样做呢，它好处在于说呢这个金融市场和美联储呢相互不干扰，但它缺点就在于说美联储做的动作呢时常让金融市场感到错愕，然后引起了这个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一些不必要的波动。那么这个大家分析一番下来之后呢，就逐渐就开始加强一些沟通，格林斯潘开始比较明显，到这个伯南克的时候已经做的就非常的这个透彻了。那么包括这个点阵图啊，这些都是从在伯南克期间呢推出来的。那么这个呢它也带来的走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有一些反思。Kevin Wash 呢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他觉得呢第一这个相互这个沟通啊，有时候沟通多了以后呢，如果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呢，美联储比较被动，因为前面说给大家一个引导是这样走，那么实际上情况一发生变化，比如说是关税啊，比如说这个战争啊，那么他实际上要调整的时候，想想自己前面还说过一些引导的话，就感觉到有一些别扭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沟通过度以后呢，金融市场呢他认为知道了这个美联储将会怎么做，形成了他的预期，然后最后呢也反映在价格上。而美联储呢去观察金融市场的时候呢，他也看到了一些这个金融市场的反应，然而其实呢这里面呢是相互反应之后呢并不是特别客观的去反映了这两者之外的金融和经济的这个客观现实，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叫镜像效应，就是说两个镜子对着照，你照我，我照你，最后呢，大家在镜子里面形成的都是 这个对方的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财政资源投入力度，以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天发布的《北京绿色经济发展蓝皮书》显示，2025年北京绿色经济发展总指数达到 137.62， 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4.67%。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郭坤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整体来看，我国绿色金融投资、绿色贷款规模增速较快，但节能环保赛道的投资有所降温。
1: 因为国家提出了这个未来产业这几大赛道，所以目前其实资金向这几个赛道去涌的这种趋势是非常强的。当然我们绿色领域有跟新能源相关的，是属于这个未来产业赛道里面的分支，但是其他的像节能环保，它其实就会面临着我的市场化的资金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困境的。我觉得整个全社会还是应该去倡导大家的这种负责任投资、可持续投资的理念。
0: 今天2026零碳创新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大会聚焦碳管理、低碳技术落地、出海绿色合规等产业热点，现场发布碳市场研究报告与碳中和行动年鉴，同时启动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传播行动计划，汇聚多方力量探索本土零碳创新路径。
2: 本次大会由第一财经主办，上海交大碳中和发展研究院、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联合发起。双碳目标进入15-5碳达峰攻坚期，绿色低碳转型已从选择题变为企业发展的必修课。大会以共赴零碳新城，气候
0: 为传统家居零售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全新的商业样本。
2: 随着会客中心大门推开，从会客厅、宴会厅到高尔夫体验区、雪茄吧与茶室、茶道、品酒等社交场景与高品质家居设计有机融合，不同于传统家居卖场以货品陈列为主的模式，这里打破了商业与生活的界限，被赋予了各类商会、校友会及企业家圈层交流的第二客厅功能。
3: 一般我们商务上谈事呢，要不是在办公室里面，或者约在外面的茶室。在这边的空间呢，一方面能看到我们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产品，第二个它整体的一个氛围呢又比较轻松，有助于大家放松下来一起洽谈一下、探讨一下合作。我觉得它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也是一种商业上的创新。你想一个手指出去，它的力量和一个拳头出去的力量它是不一样的。
2: 针对传统泛家居行业获客成本高、消费者多头跑的痛点，会客中心联合劳芬、科乐定制等是
4: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凯翔介绍。凯翔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264.01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上行，当日振幅达到1.83%。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334.74，最低下探至4256.80。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30美元每盎司关口。

0: 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妈妈，吃饭了。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这样呢就组成了一个传感器阵列，然后把它装在人身上，他就把人的所有的生理数据就直接传给我们的护士、我们的医生、你的家人，甚至保险公司，所以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就像我们未来的老人，他住在遥远的地方，以前呢是很害怕的，但是现在呢有了我们的这个

0: 人他的康复，包括一些可能脊髓受损的病人，他可能有一些瘫痪的这个行动不便，都通过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已经在帮助他们进行一些康复。
1: 对，
0: 包括我们看到在焦虑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上也在进行一些相关。

0: 他有问题就和他先对话，最后解决不了的才来找我。
1: 现在您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数字分身就在您的这个手机上？
0: 就在我的手机里面，这就是第一个那个 AI 的数字生命体。
1: 这就是张院士的
2: 对
1: 数字生命体，他可以通过这样分享名片，这样
0: 就
1: 是在微信里发给不同的人，
0: 对，发给不同的人，然后你可以电话和他沟通，你可以打个电话，然后
1: AI 通话
0: AI 通话，对，现在呢你就可以问他问题了。
1: 他其实可以同时多人同时在线跟他去对话，
0: 几千个人都可以。
1: 张院士您好，您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哈，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我最深的感受是 AI 正在从可演示走向可落地，人工智能要赋能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我在智能传感分会场做了报告，重点谈了智能传感。
0: 现在是我的声音，它合成的声音，合成的声音。
1: 然后我们怎么去训练这样一个您的这个数字人？
0: 把我原来的东西，比如像我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输进去，第二个呢就是讲的把我现在实时的数据，包括指环数据、手表数据，未来呢我们还有这个视觉，所以我们现在只训练了两个多月，我们想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可能就会达到90%左右的我。
1: 那他现在是比如说他可以代替您回答很多人的问题，对不对？那他可以代替您去做您的工作吗？
0: 比如想要去开一个会，那是个什么会什么主题，我就跟人说根据我的现有资料你给我做一个 PPT，
1: 他就可以做出来。
0: 未来我们还希望呢就讲呢他和我的 email 和我的电话和我的微信接起来，就讲呢很多问题就他可以帮我去处理，可能决策权呢不给他，像这种如果决策的时候他还要来那个问我。这个训练完了以后，比较经过深的训练，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而且呢他就可以会永生，就叫数字永生力。这个数字生命呢现在已经从理论上讲呢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那真正的就可以达到永生，因为你这个数字生命体不断的进化，只要有电只要有存储，它10000年10万年它也会在就在那里。数字生命体呢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部分。那我讲了我们整个呢是有三个部分生命，第一个是我们生物的生命，也就是碳基生命交叉学科。第一个呢它就要求因为要有原始的创新，就是你真的要做顶天的东西，要创造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范式、新的路径、新的工艺，所以这是顶天的一部分。那我们智能传感呢它有本身的属性，就是要走向应用，走向社会，就造福人类，所以呢它就本身具有要立地的属性，所以我们那个智能生物传感呢就迅速的进入了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应用领域，大到我们的国防、航空、航天、航母，小到我们的环境监测、我们的健康检测。
1: 在您看来，从我们这个基础的研究成果的诞生到实现产业的转化，就这里面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克服？
0: 这个难题呢实际上是全球化的问题。中国是经常讲这个我们教授和企业有很大的矛盾，教授呢说企业这个转化这个不利，那个企业呢说教授呢这个研究不靠谱。那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说我思考呢最后我提出了一个

0: 安保 agent 和这个管家 agent。我们这个机器猫，我们它实际上能做的动作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虽然只有14.几公斤，但是它能够载重这个20公斤去负载车去做一些动作。
1: 您自己说它会后空翻？
0: 对，
1: 那要不来一个？
0: 来吧。
1: 哇！
0: 哦，两周后空翻。
1: 这个叫侧翻是吗？
0: 这是侧空翻，720度，它能一方面能够体现我们的运控的强大，一方面还是我们电机的，这个运动性能，还有我们整个的结构的稳定性。然后，所以基本上现在它能够负责日常的这种巡逻、巡检，做一些负载载重，然后去一些人类不能去的地方做一些工作。对，
1: 我现在对于这个机器猫也有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啊。
0: 我对它的期望就是它是一个数字的生命体，而整个的系列是以 Cyberlink 作为数字生命体来命名的。
1: 它有自己的判断吗？您觉得？
0: 目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导航，就是它可以自主导航。
2: 我是同济大学机器人学教授，我一直呢是从事机器人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控制。大家现在都有很多期待，就是让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让具身智能尽快的在我们的实际场景中发挥出它的作用。我们会聚焦于基于行业的知识，然后来训练我们的智能硬件进行使用。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我们会借助我们的数据的反馈，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端到端的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来它更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机器人本体是可能各个厂家来给我们提供，然后可能他们的大模型是我们这个头部的公司，然后他们开源出来的模型，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做一个迁移化的应用，或者更深入的更面向我们场景的一个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做的工作。
1: 说到这个大模型，它都会出现一些 bug，比如说把这个需要的一些软件突然给自动删除哈，比如说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一个机械臂它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这样的一个试错成本是不是更高了？我们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2: 手术场景、医疗场景，
1: 对。
2: 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制作这个机器人，或者是应用这个手术机器人，并不是要去替代医生，而是要去给医生提供智能化的建议啊，他的一个指导。我们医生是经过长期的训练，他得到的一个经验。但是我们现在有大模型，有我们的更大的这个数据库，然后我们现在的智能体也好，然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在一种瞬时的这个手术的状态，基于我们手术的实时场景执行的情况做出他的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执行不执行，还需要医生然后去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3: 我们是一个做世界模型、一个基础模型的公司。我们看到了过去在大语言模型领域，大家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大量的训练取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改变了千行百业。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我们有机会去把这个世界的足够多的知识，物理空间当中这些足够的知识，让网络去学到，从而能够去帮助各种跟真实世界交互所需的应用和这个数字世界当中的一些 3D 建模和可视化的一些应用。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就物理 AI 的一个基础模型。那这个基础模型虽然现在远未到终局，但是现在中间的状态已经能够去驱动很多的机器人也好，驱动很多的这种就操作的执行的终端、执行的设备也好，去做很多像人一样能够做的一些操作和行动了。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其实能预见到的是，不止就在很快的几年时间当中，只是数字员工会涌现出来。就现在大家想把这个员工的知识这个蒸馏到一个 agent 里面去做数字员工，但其实未来可能甚至连这个实体化的一些这个劳动和操作，都会被这个硅基的这个机器所取代。我觉得随着物理 AI 的进展，我们是有很大的期待能够看到。
0: 跟智能体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就是智能体交付的是一个结果。原来呢，我们实际上是使用工具，但接下来实际上会变成人和智能体之间协作，包括我们不如去好好享受这样一个未来。
4: 人机协作、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正徐徐展开。会议纪要可由 AI 自动整理，经营报表交由它快速生成，甚至策略建议也开始交由它提供。生活中，它更像一位贴身管家，规划行程、照看健康，乃至预订餐厅、线上购物。人类工作与生活方式正在被它重新定义，但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

0: 岗位被替代，担心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之中，担心 AI 幻觉带来的决策风险。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数字新物种，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当硅基智能越来越强大，碳基生命独有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当算法越来越懂人类，人类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它重塑着思考方式和价值判断？在未来，碳基智能又该以何种姿态与硅基智能共同演进？
1: 假如它真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首先要认识你自己，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种情况判断的话，对人类来说，难道各位就一点焦虑都没有吗？
2: 对，其实 AI 一天人间一年之后呢，所有人都感觉到非常的焦虑。那么科技圈首先会焦虑，如果我没有一个很像样的大模型，我没有在这一轮比拼里面崭露头角，我可能就不在牌桌上。那么创业公司的人呢，他其实也非常焦虑，因为现在创业的
3: 智能就是各种机器人各种具身的产品会逐渐的成熟，一方面产品的成熟，一方面随着我们模型本身的就世界模型本身的进展，那我们应该能看到在几年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个物理个人的物理意义上的助理就会成为大家的一个生活上的标配。
1: 这个高校呢一头连着这个家庭，一头连着就业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之下，高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师在里面还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认为即使这个领域再热啊，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一定要冷静啊，就是技术的发展有它客观的规律，不以主观我们过度的期待而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那么当然，新技术的发展会带动整个我们生产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做了很多我们以前人类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当然也要面对科技很多的负面的带来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大学在这期间啊，我们不是一个企业，但是我们要培养人才，然后为企业为我们的社会去提供这些高技术的人才。我们现在这个领域这个专业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的看这个专业的分数逐年增长。那么也就是说大家的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啊，就是觉得它是啊我们未来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技术。我们高校做的事情我想是迎合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这个肯定是为我们社会去做服务的。老师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来把握最前沿的方向，然后同时呢把这些知识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同学，更好的基于我们的知识来为新的知识搭建一个梯子，让我们这些新的人在我们这个梯子上进一步的走上去，这是我想我们应该去做好的。
5: 在当下这个阶段不应该过早的把这个 AI 人格化，就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然后还有就是恐慌的来源，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是来自于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控。然后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个事情，比如说从这个整个过程上我是可以回溯可以审计可以监管的。人工智能越是发展的越强，那越是要在人类的监管之下。
1: 我们看见 AI 能够如此长足大规模的发展是因为
6: 的思考。我们先来问问边老师，边老师先来看今天的消息，凌晨大家都看到了美联储重启加息，那么这个事情的落地啊，它是中性偏空还是绝对中性？我们怎么给它做一个量化的描述，同时这个量化的描述对未来全球资产的影响如何，先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好吗？
7: 我觉得如果从美联储的加息来看，它时隔三年啊，两年多以后再度的加息，它肯定对全球资产是偏空的啊，我觉得这是必然的。那加息的主要的原因大家也看到了，一个是八月份三个数据啊，一个是油价上涨，非农过好啊，然后就是整个从目前来看美联储对于整个的这个通胀率啊偏高啊，基本上这三个数据导致了从表面现象来看美联储好像加息这一次是必然的，那么现在也加了。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啊，我们认为还是和美债的收益率过高有关，因为美债收益率其实和实际利率之间其实拉开的距离是比较大，这一次加之前差不多要一点几啊， 所以这个

利率太高了，而且美债的这个本土以外的认购率其实是创了近几年的新低。我看了一下啊，大概九月上周吧，美国大概有100多亿的美债发行，最后本土以外的认购率只有50%出头，上个月这个数据接近65%，啊，就是一句话，就是现在不管你加不加息，人家买你美债就是要5个点以上的收益，所以这是必然的。那么说说加息以后的情况，加息以后对美国的传统经济一定是有影响的。一般美国的房地产的贷款的利率是加2个点，所以现在也就是说，美国你要贷款买房子7个点以上。这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昨天道琼斯指数跌得多，银行传统经济跌得多，那对科技没有影响，我觉得也不可能，因为科技它现在的科技最大的问题是融资，你大量的融资利率的问题怎么解决？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大家认为这一次叫鸽派加息，这是之前的看法啊，大家认为这一次加完以后就不会再加了，但我的想法其实和很多人不太一样，就是我的想法是不会加就是利好嘛。我们的市场不是2024年，我们的市场现在是2026年，纳指、道指都在已经涨了2年的基础上，我们现在的指数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我们难道只是要不加息？大家别忘了，在这一轮2年的整个上涨的全球性的牛市有一个最重大的背景是什么？是美国降息啊，去年美国全年的降息达到接近9.5%啊，前年是5%啊，今年年初美国每

0: 背景之下？
1: 我觉得像这种，大家看到，我翻了一下，基本就是今天一根大阳线，但是前两天其实都是大阴线，那么再往前数，它可能又是阳线，就整个市场还是偏一个主这个事件驱动的。那像汽车零部件里面，它会不会有机会呢？我认为像汽车零部件，过去一两年其实它都是机器人或者 AI 的这种就是液能这相关的加持给它带来的整个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这种估值的弹性以及这种就是估值的提升，对于整个汽车零配件本身而言的话，它其实本身估值就不高。我们以前常态化就给它10到15倍的市盈率，因为机器人给到30倍到35倍，现在因为机器人又低于预期，整个汽车零部件的这个板块其实都跌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层面的整合呢，对于你选股来说，其实可能直接的这种就是捕捉点其实是很难的。
0: 那其实边老师，我们说对资源互补这个评价可能不是当下我们就能做出来的，可能要慢慢的走。重要的是可能大家看到现在有些现象，比如说我们说赛力斯华为合作调整，这是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新能源的巨头宁德时代，这两天由于这个固态电池的事儿好像被去宁德化，这两天一直在下跌。就是这两个事件在当下我们怎么去客观的去分析它？
2: 我觉得汽车行业的这个整合啊，它一定是一个供给侧的。给一个数据啊，就八月份的这个汽车行业国内的销售数据下滑的是非常厉害。
0: 是的
2: 啊，非常厉害。好在我们出口这块还可以啊，所以汽车行业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很明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呢，一个是退税这一边其实是这个少了很多啊，第二个呢，说实话新能源车的品牌有时候跑在路上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牌子，好像看到前面的车都挺好看的，开上去一看有的车子牌子都，
0: 是我们当时有造车新势力
2: 啊，太多
0: 有新势力的崛起，
2: 太多的这个，而且同质化很严重，所以我觉得汽车行业现在来看，我觉得是必须要整合，否则都要亏，都要亏。那么这一次的整合，我觉得现在涨的那些公司大部分都是题材。啊，整个汽车，我觉得零部件刚才张秋总已经说过了，零部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汽车行业没有大的机会。那么宁德呢？我的看法是，宁德我说一个数据啊，就是过去两个季度我看了一下宁德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接近95%，这个数据太高了啊！就是那么大的企业，产能利用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这是不可能的。今年大家都知道 AI 的这个相关的上游很好啊，三星大家知道吧？三星上个季度的产能利用率是70%。啊，是70%，股价已经涨成这样了。所以，现在我看一些卖方，大家预测到明年这个时间，大概宁德的产能利用率如果能维持在80%到85%，大家

不停的轮动切换，他没有耐心的去守住任何一个就是策略或者说任何一个方向，那么会导致你持有的人会很难。那你如果说因为 ETF 你要不停的做切换，那相当于你选股不停的

0: 期来看，我觉得核心的标志是来自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量产。只要这个东西量产还没有落地，整个的行业你很难有太大的机会。
1: 嗯，那张老师，今天也有人问到 CXO 啊，说医药好像这两天又有资金回流。

0: 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3: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我觉得现在国家也正在着力想办法在解决。像这个今年这个五月份提到的这个算力网作为我们的这整个基础设施。
1: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啊，我们关注到今天整体周四市场的走势情况呢，啊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和昨天不同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昨天整个市场这个反弹是以双创的提前卡位啊作为这个市场的预期，那么在周四今天的靴子落地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体市场呢还是走势相对来说比较疲软啊。今天整体市场成交量在收盘的时候跟昨天相比是略微小幅度的缩量，基本上是一个均量的情况。早上在整个科创五零啊这个分时当中冲高的时候，其实小幅度的放过量的，但是后面随着整体市场指数的震荡回落，量也逐级缩了下来。所以当下其实在昨天市场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情况之下，今天的市场其实走势相对来说还是偏软一些。那市场的反弹还在不在呢？昨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期望还能不能够延续呢？当下在今天的靴子落地之后，又应该如何稳定的看待市场？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在美股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呈现了科技方向的反弹，那么随着更多靴子落地之后呢，对于未来一些预期等等也好还是呈现出有所压力的情况。那今天从A 股市场本身来说的话整个科技方向当中也是有承压有部分的这个 CCL 的方向受到传闻的影响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跳水。那其他方向来说，在昨天的冲高之后可以看作是一个这个回落，毕竟昨天的这个整体性的冲高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的市场能不能够在九月下旬继续性的引领？其实我们如果在当下这个时刻去看待九月下旬的交易日不多的这个马上就是中秋小长假，那回来就是国庆小长假，那市场在这两个节前效应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打出一定的这个预期呢？
1: 还是会拉起来啊，然后继续延续对于大盘指数的一个反弹结构。那为什么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微盘股，因为这一段时间微盘股是做了强势的补跌啊，但今天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指数类这一块啊表现得相对弱的情况之下，今天微盘股并没有出现持续的杀跌。那如果说现在是一个调整周期的话，那么就是在下跌的时候呢它跌得更多，在反弹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小反弹，然后再往下跌的时候呢它就是继续往下跌啊。但是它目前来看微盘股它没有呈现出今天持续弱势的现象，也就是说市场的话这个情绪风险的这个转移到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逐级走多了啊，这是第一。

0: 第二点的话就是未来三季报业绩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些方向，可能它的持续性呢会比题材这一块的持续性要更强一点啊。如果说我们关注持续性的话啊，其实可以关注这个公司的这个基本面，也就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落地的情况。那如果只是从板块轮动的角度当中来看，我个人感觉就是接下来的反弹从轮动的这个频次来讲，会跟之前的这个反弹相比的话更快一点啊。但整体来看的话，比如说科技的一些大票，比如说光模块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寒武纪啊，这些公司啊，它的这个高点是在不断的抬高的。那如果科技没有往上涨的话啊，这一波反弹的这个持续性包括这个反弹的高度也不会存在，所以应该是大票震荡上行，然后呢题材逐级轮动的一个走势。
1: 最近市场其实一直在关注一种现象，我们在七月份之前市场是沿着某一单一的主线和绝对的龙头品种在做这个情绪的溢价和估值的溢价，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很明显是一线涨不动了啊，龙头涨不动了。我们不管是最近炒的这个PCB 也好，或者 MLCC 也好 ，CCL 也好，它更多其实是往二三线当中有细分的、有订单的啊去进行了扩散。那是否意味着接下来，比如说我们这波市场的反弹，它都是以个股行情为主要的主旋律呢？
0: 这个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因为成交量放不出来，你指望那种千几千亿市值的，甚至是万亿级别市值的公司能够来一波大涨，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需要这种公司去来一波非常明确的大涨，那么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的话，要么就是成交量放到了一个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均衡的水平啊，那也市场的话可能是2.5万亿以上，甚至3万亿的这样的结构啊。现在来看的话，很明显，很显然啊，就是实现不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大涨会虹吸掉其他的子类题材股的所有的资金，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的话，可能个股的赚钱效应又会很弱。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微盘股的这个走势它并没有绝对的破位啊，微盘股到目前为止只能说是前面大涨之后的一个回调，也就意味着现在它依旧还是有这个上涨的这样的动能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对于大市值的品种来看，可能它短期的这个走势呢会相对弱一点，然后到后面他们开始补涨的时候呢，大盘我估计也就是从反弹的这个程式来看应该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
1: 但是有个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假设，成交量会一直放不出来，就它其实也会反向的影响市场的情绪。
0: 对，现在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这个走势啊，就上证指数我们可以暂且把它归类为一个技术上的，就是一个箱体结构。箱体结构的话，这个低点的话就在3850的这个位置，高点的话其实就是4000点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说要把成交量放出来，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上升趋势。但现在我们看下来，最起码我看下来是不是上升趋势，是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趋势。那也就是说，它上面是有压力的，啊，需要放量。未来放不放量我不知道，但是的这个业绩的方向去思考。就是哪些公司在三季报业绩里面呢，它是超预期并且估值又不是过高的，那这个的话是需要很扎实的这个基本面的啊。第二种的话就可能适合比较多的这个散户投资者啊，那么我们专门去选底部有放量并且是刚突破某一个这个平台位置不高的一些这种带量的品种，因为我们说的现在成交量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再叠加啊市场的这个板块效应的话，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的就是起了这个方向其他的都涨啊，可能这个板块里面就那么3-5家公司啊，每一次涨的时候他们会涨，其他的公司的话顶多就叫跟随一下，那跌的时候呢又是属于这个跌得多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在目前这种行业当中我们能看出来最为明显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在某一个细分的领域当中只能去寻找前排的那么2到3个公司去跟踪，那么核心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在他们第一天启动的时候，谁是最先放量，谁是最先突破的啊？把这些品种筛选出来啊，然后呢，在这些品种里面去寻找择时，我觉得这种

0: 但现在这个短期内已经落地了。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科技来说啊，刚刚前面毕老师也提到，就是你从二季度的半年报的一个，无论是出口也好 ，PPI 也好，包括是信贷数据也好，你其他这个周期类的、消费类的，你找不到有任何的机会。就是你问自己，如果现在科技接下来不反弹，那整个的市场就是这个行情，其实就是进入到一个熊市阶段，因为你没有其他可以买的地方，因为其他买的任何买的地方，它其实都没有很强的一个逻辑，数据也不支持。然后美债，我觉得分母端的扰动其实更多是利率。那利率往上走，只要
1: 国产设备里面、半导体设备里面28纳米的，基本15%的这种就是国产化率，就那如果是14纳米或者7纳米的话，这个国产化率还要再拦腰折一半，也就是说这里面空间是很大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就是长兴其实包括一些测试设备，大家已经看到订单就是最近开始发出来了。然后像这种订单，我们看基本都是超预期的。那卖方在做定价的，就是我们投资人在做定价的时候，基本就是说，因为9月份一过就是到四季度的时候，他就慢慢切到明年的订单定价。所以像从明年的订单定价来看的话，其实像这些公司都不贵，都不贵。然后这里面基本还是我刚才讲的是国产半导体设备这一块。那海外链这一块呢？海外链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两位老师有讲到，包括这个液冷，
2: 那个时候其实就能看一看科技里面的哪些细分是比较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市场的表现，如果有好的，可能这条细分就冒出来了，反之可能。但是刚才我说了，因为8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证明了大部分其他的行业没有太大的机会，所以大家要进攻的人，你就不得不回到科技里面去玩啊。这是我觉得最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而且大家记得上两周其实还有一些题材啊，农业啊、传媒啊、这个商旅啊，对吧？商业都结束了，而且都 A 杀嘛。所以经过这一波以后，资金要做进攻类的资金，无论是游资还是偏一些进攻性的资金，又不得不回到科技。但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我发现啊，我们跟一些交流发现还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对业绩的要求高，第二方面对筹码的要求也很高，因为经过7月份下跌后，其实筹码也是完全不同的位置，所以操作的难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3: 嗯，那我们再问问这个沈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啊，包括昨天市场抢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科技类的个股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关注啊。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在一些科技股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啊，我们分不清到底是机构所为还是游资所为，可能有的能看出是机构的这个动作。那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来定价科技股到底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是产业定价，还是说就是一个资金筹码的一个定价，我们怎么来分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对于短线来说，我觉得当下的筹码结构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其实如果筹码结构不好，哪怕你基本面还过得去，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也很难有向上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动作，所以筹码结构我觉得是第一位的。那么其实就是筹码结构，简单来说，
3: 这两天我知道沈纯老师一直是在给大家在做这个功课啊，一直在备课。在这次闭门直播当中，是不是就会讲到四季度我们怎么来看、怎么来选这个行业呢？
0: 对，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闭门直播的这样的形式，我觉得能够把卖方的一些就是我包括我们的一些作为买方来说，大家一些调研的一些成果，和大家在直播里面和大家能够做一些详尽的一些分享。我觉得其实核心就是前面我提到，就是围绕科技的方向，或者说以产业的逻辑去这个寻找机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仓位的一个交易的管理当中，我们如何去这个避免大的回撤，就是比如说挑选科技，哪些是真科技，哪些是伪科技，你是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另外一个从仓位管理当中如何避免七月份出现这样大的回撤，你又是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回避的，我们会按照这两个方向和大家做交流。
3: 也就是说在闭门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跟大家讲得更详细一些，
0: 是的，
3: 让大家听得更清楚啊。好的，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首页去锁定直播权限，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好，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聚焦一下近期关于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板块的整体交易情况。那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最近的车圈非常的热闹，行业风向也来重点关注一下。在盘面上，我们看到今天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板块震荡拉升，像众泰汽车八天已经有500。消息面上呢，广汽集团公告拟发行股份收购一汽旗下合资公司股权，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将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赛力斯调整与华为的合作模式，改由车企主导。宁德时代也因为有车企选择其他动力电池供应商传闻，导致股价承压。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车圈最近的一些新动向呢？还有就是汽车集团的整合大幕是不是已经正式拉开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张老师，我们说广汽一汽联姻在这儿能不能看成是央企汽车集团的一个整合大幕已经拉开？因为我们看到汽车这两年的销售的状态，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事实，是不是我们要看它有一个重组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阶段？
1: 因为本身央企或者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的这种整合一直都是我们这个国资委层面提倡的，那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肯定是看到整个汽车行业特别一些主机厂它这个经营压力，因为从数据都能看得出来。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就是说央企跟这个广东这个广汽国企之间这个变成一种交叉持股的一种状态。它其实因为他们都有跟丰田合作，我们看到有广汽丰田、一汽丰田，过去大家买这个燃油车的时候就是对这两款车其实是特别心仪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有经营压力情况下面，肯定要去整合一些供应链，还有这种就是就是供应商，还有渠道，还有我们看到现在他们如果研发一些新的这种车型的话，那么这样子整合起来可能会提高效率，总体来说就是为了降本增效，就然后就是应对压力，我认为主要还是出于这个层面的这个考虑。那么我们看到一些主机厂它更换了某些车型的这种就是电池动力电池的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因为他们要一个是多元化，就是供应商多元化。
2: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3: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好，欢迎回来。根据万德的数据呢，证券时报统计，近期呢，易方达、南方、汇添富、华夏等头部的公募基金开始密集申报发行前期市场关注度较低的赛道 ETF 产品。那布局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农业、互联网软件、公用事业、泛消费等几大的方向。这是否意味着机构资金开始从高位的科技向低位的传统板块来进行切换，来抢占周期左侧的窗口呢？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今年以来跌幅最大的像民航、白酒、军工、旅游，会不会也有卖冲的机会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沈老师，为什么机构开始就是左侧卡位啊？我们普通的投资人能不能跟这种思路呢？
1: 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吧。
0: 嗯，
1: 我觉得就像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看半年报这个社保基金的持仓的方向，大家作为参考。其实这种简单的抄作业、简单的跟随，其实意义不大。我觉得核心还是要去找业绩或者说产业逻辑确定性的方向。前面提到那些冷门的方向，我觉得不单单是冷门嘛，这核心还是来自于他们的业绩和逻辑，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瑕疵。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做投资，对我们来说，在有限的精力之下，你更加要

0: 定自己这个熟悉的方向，不要去这分得太散。就是我们一方面做好仓位的均衡配置，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盯这个有确定性产业逻辑的方向。因为像这个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